0: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2: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3: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4: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3: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庐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4: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4: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6: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7: 我是雪晴。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来关注一下天气。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是22到29度。最近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6: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7: 特别报道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
6: 第31届

0: 届上海电视节备受关注，众多精品大剧掀起文旅热潮，影视加文旅如何更好融合？
1: 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能否缓解停车贵、停车难等问题？
0: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2: 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0: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通信网。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1: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本期关注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一起来听报道。
4: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嘉义说，
5: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4: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周嘉义告诉，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5: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4: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的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的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1: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表示，过去海事部门主要是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0: 在新一代通信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图景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

0: 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
1: 而按机管控的中心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介绍说，
2: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的管理系统。
1: 这套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0: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了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它串起了一座空天地海一体化、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全域基础性通信网，记录着中国数字经济与新智生产力快速前行的脚步。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4: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智生产力发展。
1: 15、17，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介绍说，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6: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

0: 项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根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 5.6 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介绍说，
0: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四川听众。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打4008277911。
1: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再看手机看电视也比之前清晰很多，咱眼睛舒服，晚年才能够过得舒心自在。
2: 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反馈好视力电话占线打不通，大家不要着急，只要打了电话后台都有记录。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四川听众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平常单卖都大几百，今天直接送，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稍后我们继续。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二班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聆听天下。在昨天开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历史剧《太平年》入围白玉兰奖多项提名。该剧凭借着对吴越国历史的精彩呈现，不仅创下了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了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三十景、十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前王祠景区端午3天假期游客

0: 2.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06.18%。
1: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0: 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
2: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的粉丝的一个想象。
0: 在前王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3: 让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瓦当，就是很丰富。然后因为之前我也看过那个《太平年》这个电视剧，然后因为之前高考就比较忙，然后没有空过来，所以我考完马上就过来想要实地看一下，就很震撼。
4: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5: 在台州临海，当地推出跟着太平年游府城主题线路，将东湖公园、临海市博物馆等点位串珠成链，不仅可以看到金书铁券、金图塔等剧中相关展陈，还能够参与实景互动体验。临海市博物馆馆长陈隐士表示，
6: 将近30%-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7: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剧中核心取景地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客流高峰，秦腔主题文旅活动也在同步升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个端午假期把剧味和节味巧妙融合，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拍摄场景，推出主角年代欢享季主题活动，打造主角同款美食街、端午民俗双赛事及年代铁人三项挑战赛，为游客呈现一场集美食、民俗、怀旧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假期日均客流超6000人次，较平日翻番，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
8: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0: 据了解，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大幅上升。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了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与此同时，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同步启动，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7: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副处长侯磊介绍说，
9: 依托主角热播，创新开展秦腔惠民体验月、秦腔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地开展了基层巡演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展现陕西戏曲艺术之美。
5: 今年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播出后，也带动了安徽文旅线上线下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乾县古村风貌广受追捧。
7: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了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对此，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电视处处长张伟介绍说，
10: 家业呢是一个精品的

0: 这样一个 IP， 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基于此呢，我们也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1: 好的，聆听天下，我们继续。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相继宣布下调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那么，具体相关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2: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她觉得这样的收费方式更合理。
3: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你哪怕你差了几分钟，没到两小时，他也不收你两小时的钱。好多停车场他是，比如说你停了两小时，你多了几分钟，他可能就要按三小时计费了。
2: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毛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7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最后是往那个方向走吧，它肯定是按照政府定价来走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2: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自2005年上海出台机动车管理实施意见以来首次对道路停车计费进行全面调整。优化方案当中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以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
5: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

0: 染病。
1: 哎呦，那太可怕了。
0: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

0: 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0: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面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9: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8: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8: 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假期余热未消，暑期消费热潮已然升温。随着高考、中考相继落幕，四川多地消费市场迎来一波客流提振，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多元特色活动，美食节、音乐节、票根消费等特色文旅消费场景，既激活了端午假期的市井烟火，也为全省暑期消费市场提前预热。
2: 夜幕降临，宜宾江安县四面山镇千余张长桌铺陈开来，一场千人龙虾宴将端午的夜晚彻底点燃。这不仅是一场饕餮盛宴，更是当地以虾为媒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1.4万多亩标准化稻虾基地年产1500多吨生态小龙虾，

0: 为这份消费热度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底气。田间赛事加趣味农作的创新模式，让游客从尝一口鲜变成了玩一整晚。
1: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然后专门来看你们这个小龙虾活动嘛，然后这个美食节很热闹，然后又有很多的人在这玩，很有节日氛围，小龙虾很好吃。
2: 我们这儿石门山人连续办了10年的龙虾会，然后每年这生意都是越来越好，今天又是满座了，现在已经满了，然后今天我已经卖了1000多斤龙虾，然后我觉得明后半年生意会更好，明天我准备2000斤。
3: 如果说江安的龙虾是点燃消费的一把火，那么达川区的夏季潮玩音乐节则是在这把火上添了一把名为青春的干柴。在桥影河畔，流行金曲与毕业季的青春旋律交替上演，这里不仅有万人合唱的热烈，更有观演加吃喝加游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
4: 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的，感受很好，现场人很多，氛围很好。
5: 我们是刚毕业的高考毕业生，然后因为朋友推荐和抖音上，然后这些推荐，然后我们就想来现场体验一下氛围。
6: 我们根据当下音乐节潮流的风向标，为大家准备了本次的音乐节，也是向大家免费开放的音乐节。然后本次的人流量是达到了10000家以上，我们的消费也是达到了10万家，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0: 从味蕾到视听，消费场景不断升级，而绵阳北川则给出了更深层次的答案：如何让游客从半日游变为过夜游？北川的答案是票根互通。端午假期，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瞄准考后经济与亲子研学两大市场，推出了票根互通消费新模式。绵阳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运营负责人戴宝金：
7: 现在通过99元低价套票引流，考生免票拉新，再用票根互通把消费留在文创、餐饮和住宿。游客买的不仅是门票，更多是文创周边、家庭套餐和过夜房费，综合收入明显提升。
3: 99元早鸟套票上线即售罄，考生凭准考证免费入园，景区、酒店、餐饮凭票根互相导流。
8: 我们一家三口抢了99元的早鸟套票，光门票就省了将近200块。进园给妹妹买了个熊猫公仔，打85折，42块钱。晚上拿景区票根住新北川宾馆，打9.5折，省了40多块。在郊野餐厅吃饭，满98元，门票再减10块，还送了一盒粽子皮蛋礼盒。一圈算下来，省了将近300块。
9: 很多考生家庭除了订房，还会购买千味宴席套餐和端午伴手礼，客房和餐饮销量同步上涨，景区和酒店互相导流，真正实现了多业态共赢。
3: 好的，聆听天下，接下来走进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3: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14: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10年。”

0: 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一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宾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宾。这一年，黄鲁宾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0: 有小时候没在一块吗？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宾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2: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骅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0: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在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2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2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0: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

0: 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那年我刚
0: 爱上爸爸。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编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会忘的。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6: 老李，
7: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6: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7: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8: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9: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8: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9: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也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

0: 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聆听天下。那今天这个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大家一定要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补贴活动全面开启。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还动不动的就流泪的，那您就是我们的重点帮扶对象。现在拨打400-827-7911购买，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但是呢，一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风一吹还不停流眼泪，您就选择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业科研团队研发，内含10几种护眼草本精华，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是又清晰又透亮。
1: 今天好视力年终感恩补贴不仅给我们四川听众体验的机会啊，还额外准备了好礼。今天只要在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版眼贴，再给每人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平时单卖都要好几百的，今天直接送。随后呢，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而且好视力承诺，如果您使用后不满意，当天就能办理退货，不让大家有任何损失，尽管放心大胆去用。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带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一起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这5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1: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跟根据现在达成的

0: 的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姆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也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1: 今天是6月23日，早安。暖风轻拂花丛，把团团绣球揉成软云，阳光亲吻山野，将颗颗仙桃酿出清甜。今日早安寄语，愿你拥有花不完的美好，逃不掉的甜蜜。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印证。
10: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披露伊美谈判后续技术层面磋商机制，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

0: 且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

0: 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

0: 调查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采制

0: 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6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4: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7: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6: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8: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6: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9: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

0: 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号披露，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伊美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2: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到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出现洪水过程。

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

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地时间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19时许，阿根廷海滨城市马德普拉塔市，一辆公交车在驶入站台时失控，撞上候车设施并碾压了多名行人。据悉，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伤者均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法国队提前出线。挪威队对塞内加尔队今天8点开赛，目前场上的比分是3-1，挪威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第二轮小组赛，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有哪些看点？
1: 关注各地科技如何助力防汛，山东枣庄 AI 智能站岗放哨，筑牢汛期数字堤坝。四川积极迎战主汛期，织牢地灾防护网，科技赋能黑龙江防汛工作。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5点开始的爱组第二轮小组赛，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已经结束，法国队以3-0战胜伊拉克队。原本90分钟的足球比赛为何因天气原因推迟结束？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好的，博宇。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北京时间是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呢，比赛就会结束了。但是。

0: 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比赛是推迟进行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法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个阵容。这场比赛呢，法国队派出的首发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当今足坛的名将，姆巴佩、奥利塞、巴尔克拉、登贝莱，中场呢有科内和拉迪奥。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是越来越大，对比赛呢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这场比赛就在法国队1-0领先进入到了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呢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那么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呢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警报而中断。随后呢我注意到有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呢是不会恢复的。之后国际足联非法也是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场上啊，队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下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的机制，暂停30分钟。期间呢，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而且呢，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雷暴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以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时间。针对因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呢，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的表示呢，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但提前考虑这些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之前也确实出现过雷暴警报后来解除的情况。现在再次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只能被动的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会再次出现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需要重新热身，希望比赛不要再中断。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也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切尔西和本菲卡的1/8决赛就因为雷暴中断了大约2小时，整场比赛耗时将近5个小时。随后呢，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费城呢当地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的开球时间再度推迟，最终呢是在北京时间8点，下半场比赛才终于开始了。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当然，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也会给你怀抱。姆巴佩确实也没有让大家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呢，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博宇，
1: 好的，关元奇。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更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

0: 导致了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十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十年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进入汛期以来，山东枣庄依托 AI 智能监测系统和智慧防汛平台，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化的防汛体系，以数字科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刘颖超报道。
2: 枣庄市翼城区底格镇水系交错，闸坝众多，强降雨容易引发水位暴涨、田间内涝等险情。为此，当地在牟子河、新沟河、陶沟河等低洼易涝片区布设了高清摄像头、水位及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实时监控。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惠忠良：
3: 以前防汛，我们基本都是进行人力进行，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也不能进行及时发现。现在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哨兵进行全天候的监控，有些问题它能进行及时提醒，我们通过手机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一些问题。
2: 依托 AI 智能算法

0: 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水位超限、沟渠堵塞、堤坝隐患等问题，一旦发现险情就触发预警，将定位和现场画面同步推送到工作人员的手机端，大幅缩短处置时间。同时配备无人机空中巡检，消除人工难以抵达的堤岸死角。 AI 大数据还可以整合气象、水文等数据，提前推演汛情态势，为应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孙华清：
1: 我们将升级智慧防汛平台，整合各类水文气象数据，强化监测预警智能调度能力，持续建强数字堤坝加人力防汛双重体系，切实筑牢防汛屏障，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2: 七月将进入主汛期，连日来四川省各地抢抓时间，做好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和培训演练等各项地灾防治工作，积极迎战主汛期。详细情况来听四川台记者郑思思、李慧娟的报道。
3: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大雨间歇之际，来自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驻守技术支撑队伍迅速出动，对区域内的隐患点进行雨后核查。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地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鑫：
4: 雨量大，时间长，岩突体遇水，力学强度降低，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我们第一时间采用无人机航拍、隐患点实地调查、监测数据实时对比等多种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雨后核查工作，重点对县域再测隐患点、聚居区后山斜坡、中高风险区等区域进行排查复核。
3: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是四川省发现地灾隐患的主要举措。今年以来，四川省已进行巡排查隐患点七轮次，累计巡排查隐患点超十万点次，逐点落实防范措施。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闵金波表示，主汛期临近，当地将继续鼓励群众发现隐患线索，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排查和处置地灾隐患。
5: 一方面，我们鼓励群众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对排查出的新增隐患经专业地质队伍核实确认以后，直接对报灾群众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我们与驻守支撑队伍合作，形成专家技术保障，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参与基层排查，确保隐患找得出、管得住。
3: 做好地灾防治，不仅要发现隐患，对隐患的治理也要及时。近段时间，四川多地加快了隐患治理的进度，以链为战，以汛筑防。连日来，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则紧贴实战，组织开展了水域救援集中集训，训练现场设置个人防护穿戴、编队行进、救援方式、溺水急救等实战化教学科目，全方位锤炼队伍水域救援硬实力。水域救援集训队教练员董世军：
6: 通过在急流、暗涌等复杂水域反复磨练队员的操舟、涉水、急救等技能，逐步形成肌肉记忆，实险、避险等能力持续强化，确保在洪涝灾害等危急关头，队伍能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
3: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各地地灾防治人员还深入一线，广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组织群众做好避险演练。据统计，今年四川省已累计组织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超 4.7 万场次，触及群众超97万人次。
7: 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黑龙江各地依托水文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守护江河岸澜。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8: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X 波段相控阵雷达被安装在铁塔上，它们像一双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精准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已部署的三部雷达监控覆盖总面积超 1.2 万平方公里，可实现对范围内的18条中小河流进行精细化雨情监控。黑龙江省水文资源中心牡丹江分中心水情科科长马腾：
9: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三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8: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

0: 小河流密布，水行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牡丹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飞介绍，过去测一个断面要两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1: 天上云就是气象卫星和垂直雷达，这个落地云也就是咱们这个雨浪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汇流水位情况，对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区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0: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管护中心副主任崔强，
2: 泄洪能力提高了一倍，按照大二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督汛。
0: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效运转。在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上，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通过科学调度，黑龙江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0: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那 A 股市场呢，昨天是出现了低位传统蓝筹补涨动向，券商飞银等估值修复上涨，而科技板块也在震荡后继续表现强势。那各主要指数拉出中阳，涨跌比也有所改善。那关注隔夜美股科技股再度分化调整之际呢 ，A 股热点结构如何轮动？早盘指数小幅低开，目前出现分化，上证综指低开9点，目前翻红涨1点至4163点。深成指低开48点，目前是下跌254点至16118点。创业板指低开0.36%，目前是跌2%至4272点。板块方面，化学制药以4%以上涨幅领涨，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医药商业、中药、券商板块涨幅超过3%。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元件、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小金属，还有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0: 嗯，好的，王小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0:00。

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当地时间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报道说，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目前双方继续进行技术性磋商。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讨论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称，尽管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的信心已有所恢复。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此外，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后，伊朗邮轮进出海湾已更顺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一，发挥指导、统领、规范作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需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立修并重，具体规范各领域的金融活动。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下跌2.62%，收于每桶73.86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收于每桶77.90美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今天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比赛刚刚结束，挪威队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江西省景德镇市气象台今天8点44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城区及浮梁县中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1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幕，这场全球瞩目的高规格国际盛会都有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专访冰山集团董事长，达沃斯给传统产业带来哪些新发展路径？
0: 雄安新区首次亮相链博会，展区重点展现了数字产业链上的哪些亮眼成果，未来又将如何布局数字产业发展？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进行时，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正式在辽宁大连拉开帷幕。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是第9次牵手大连。
4: 今年这场全球瞩目的高规格国际盛会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总台记者朝向荣。朝向荣，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会围绕哪些主题开展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乐子君，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未来三天呢，这里将见证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一系列亮点纷呈的活动。那么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是希望汇聚全球各界的领袖共同来探索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创新发展的方法路径。围绕的五个主题也很有针对性，比如说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的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这些丰富务实的内容啊，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据了解，本届论坛的参会注册规模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有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这个嘉宾，是涵盖了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全球行业领军人物、国际组织及政要代表等嘉宾的阵容。还有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的数量同比的增幅是达到了40%。另外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啊，今年这个论坛全程是贯穿了绿色低碳的办会理念。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主会场，它是实现了100%新能源绿电直供，同时呢，场内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的，节能是达到30%以上。整个办会的过程中啊，像往届的家具修缮再利用率也是超过了1/3，论坛服务的保障新能源的汽车占比将超过80%。子君，
1: 那五大主题之下，这一届的论坛都有哪些活动特别值得关注呢？
0: 那么本届的论坛呢，是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等这样的前沿的领域，可以说是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新途径。同时呢，论坛是将对未来10亿的就业机会解读15规划、 AI 优先企业的智能边界在何处等50多场会议呢进行现场直播，是为我们的公众提供了参与的机会。而且呢，是在这次这个论坛中呢，将发布像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的报告。另外呢，像今年的论坛期间呢，辽宁省呢还将推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还有这个民企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等系列的活动。而大连市是结合城市的定位和产业的特色，聚焦打造现代海洋城市，举办附属议程，聚焦能源化工的核心的议题，推出论坛发声加领袖峰会加场外对接的系列活动，那么将深度链接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子君。
1: 好的，曹向荣。
2: 达沃斯是以未来为导向，洞察前沿科技的窗口。借助这一国际交流平台，企业不仅可以结识全球各地的朋友，还能挖掘新的市场机遇，让全球化布局跑出加速度。
1: 是的，达沃斯都会给传统产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路径呢？总台记者郭淼、陶泽文就此专访了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纪志坚，一起来听采访报道。
3: 大连冰山集团是中国制冷空调行业的优秀企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纪志坚坦言，如何跳出同质化竞争，找到新的成长动能，是团队不断要思考的问题。每年的达沃斯之约都会带来一场头脑风暴，
4: 是要找到那种好的赛道，我们叫跨界不越界，就是虽然到一个新的应用里边去，有趋势的这个市场里边去，但是我们的传统技术、底层技术一定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通过达沃斯呢，让我们这些战略能够快一点落地，或者落地更精准一些。做全球化，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那么怎么去思考，包括地缘政治也要考虑，地域的发展的逻辑和适合你的市场的这个发展的趋势都不一样，那这些我觉得吸收的蛮快的。
3: 2026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也就是将新技术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实现商业化。纪志坚认为，这不仅为学习借鉴国际先进企业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宝贵机会，也为企业梳理在双碳、新能源、人工智能、生产性服务业等赛道的创新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可长效、可普及的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
4: 参加达沃斯，他这种研讨规模化的创新，那大家在这里做思想碰撞啊，尤其是现在全球化。

0: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出来，那给这种模式和架构包括它的想法又提供了一种新的高度和做法。
1: 如何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的颠覆性变革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机遇和社会发展动力，是本届论坛重点探讨内容。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冰山集团从全流程布局 AI 技术的赋能应用，质改数转，给企业带来了提质增效的大幅跃升。季志坚说，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压缩机的那个简陋，因为不同型号压缩机在一条生态线上跑，这是完全通过它的体系的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做法让它非常精准。就是压缩机上有五个焊点，但你自动的检测，到底这个检测弄到哪个焊点上去检测，这个就很关键。就是在我们的制造环节里，人工智能怎么去应用，效率提高蛮快的。我们那一个黑灯生产线大概提高效率260%，这么高的效率，这个对于我们的运营成本和效率都是大幅度的改善。
1: 不过在季志坚看来，人工智能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赋能工具，却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形式的制造与研发。
0: 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确实对企业的运营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是你说人工智能包括将来完全取代这种研发呀、制造啊、这个运营这些环节，我觉得不会。它零到一的还得靠工程师，那制造也一样，制造这里边的工艺，它的运营流程，那是靠人创造出来的。那在这里过程基础之上，那你靠人工智能，它会效率极大的提升。所以呢，它俩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赋能型的。
2: 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值得一提的是，雄安新区今年首次亮相国家级展会，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那么现场有哪些亮点？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韩伟清。韩伟清来介绍一下链博会雄安展区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站在雄安新区链博会的专属主题展区。走进展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雄安新区是把空间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新兴数字产业链带到了现场。雄安新区第一次亮相链博会就是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核心主题，并且组织了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辖区重点企业级机构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了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央企链主引领、产业生态加速集聚、供应链协同创新的发展成果。
3: 那展区重点展现了雄安新区在数字产业链上哪些发展成果，接下来又有哪些发展布局呢？
4: 好的，主持人，刚刚说到雄安展区这次主要是布局了三大专区，在空间信息产业链区域呢，是展示了从卫星研发到数据处理再到行业应用的产业链成果。那么在低空经济生态区是展示了低空产业发展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创新实践，包括无人机清洗大楼、突发情况下的物资运输等等。在数字科技产业链区呢，人工智能多元化落地场景也有所体现，比如说这台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就是通过融合 AI 与微波成像技术，可以快速地完成颅内出血的筛查和动态检测。那么接下来雄安新区也将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定位，借助链博会的全球资源对接海内外客商，持续引进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数字供应链协同发展标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到天津。今天我国北方首家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正式启用，中心搭建全方位高还原的仿真操作环境，可以满足各类船员实操评估考核的需要。来听总台记者贾丽良、江小雪的报道。
1: 作为北方首个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配备了自动化机舱、超大型游轮模拟器、双燃料轮机模拟器等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共建设了驾驶、轮机和船舶电子电器专业三大类17个综合评估室和280个机考机位，每年预计参加评估考试超3000人次。天津海事局船员处处长李志清：
2: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深入考虑了船舶发展大型化、专业化的趋势，不仅对可预见的船员培训和评估项目进行了前瞻性的配置，还预留了相关软件和船舶研发平台的接口。
1: 其中360度全景航海模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模拟全球超150个港口、200多个船型，高度还原复杂航道、极端气象与海况，为我国自主开展航海实训、船员考核评估筑牢硬件根基。天津海事局船员处处长李志清：
2: 可以精准对接航运市场发展的需求，为智能船舶、绿色船舶等新型船舶培养和储备高素质复合型的船员人才。
1: 依托数字化技术，该中心在国内首次实现电子海图、航次计划等八大核心科目的智能化考评，同时创新搭建了国内首个航海仪器智能评估系统、国内首个电子海图智能评估系统、国际先进的货物机载与系固智能评估系统等，可以全程跟踪记录船员操作行为，并自动生成评分结果，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主观影响，以科技手段筑牢考试公平公正底线。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各地高考成绩正陆续公布，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彭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意外手臂骨折，身负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打动着全班学子，孩子们则悄悄筹备暖心惊喜，深情告白，用最纯粹的感恩回馈师者无私的陪伴与守护。来听四川台记者贾冯涛、李慧娟的报道。
5: 6月3日上午，清脆的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打破走廊的静谧。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左手吊着石膏绷带，怀抱教案，如常推开教室大门。
6: 严老师，
5: 就在他踏入教室的瞬间，5颜6色的礼花彩片瞬间从四周腾空散落，全班同学起立致意，纷纷走上前为老师献上鲜花，递上手写祝福纸条，齐声深情呐喊，将积攒已久的感动与敬意尽数诉说。温暖又治愈的画面瞬间填满整间教室，突如其来的暖心告白让严淑红惊喜又动容。
7: 感谢感谢同学们哈，高考之后你们的人生不会再有我们的叮咛了，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5: 质朴温柔的叮嘱落下，台下不少同学早已热泪盈眶，一张张写满心里话的祝福纸条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敬意，饱含毕业季的不舍，更诉说着大家对这位带伤坚守、不离不弃的恩师最深的感念。
8: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杨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了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9: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这3年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多，让我好好学习，说他觉得我一定可以。
10: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

0: 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我当时听到他受伤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换老师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了，还来带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特别感动。
1: 今年3月23日，严淑红监考结束离校时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近一个月。休养期间，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关心问候，让他倍感温暖，也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即将迎战高考的孩子们。深耕讲台35年，他熟知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短板、复习节奏和心态状态。高考冲刺的黄金时期，一旦临时更换任课老师，极易打乱学生的备考节奏，影响备考心态。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最后冲刺，他毅然选择提前返校坚守讲台。
2: 学生这边放不下，我就让他包扎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把那个骨头回诊养了几天。然后当我说我要早点返校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是你把手先养好。那我说没事，我反正右手可以活动。
1: 左臂打了石膏，完全无法用力，单手板书不再流畅。但严淑红从未懈怠一项教学工作，课堂上他克服肢体不便，细致讲解考点，分层布置冲刺任务，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备考需求。办公室里他用手肘辅助翻页，一字一句批注复习资料，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默默坚守的最好见证。批改作业曾是重活，以前每篇想批想改，现在翻本子都费劲。到了考试周，一周好几套卷子，他让学生互相批阅基础部分，也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容易丢分的题。严老师的坚守，同事徐涵看在眼里。
3: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课间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严老师撑着他受伤的手臂在那儿准备教案，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1: 在严淑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2: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养我的手。
1: 午后暖阳洒满教师办公室，学生们手写的暖心纸条静静依偎在厚厚的教案旁，字字滚烫，纸短情长。从教35年，这是严淑红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临近退休，他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纯粹的师者初心，守护着一届学子的高考梦想。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与热爱，定格成这个高考季最动人的画面。
2: 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4: 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6: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后几天呢，南方的降雨还会继续。不过啊，由于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那今明两天呢，雨带会东移南压，降水的强度呢，会呈现出一个阶段性的减弱的态势。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今天啊。雨带西段呢是会有明显南压的，但是东段还会维持在像浙江安徽这一带。那中央气象台呢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另外还有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和中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贵州的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杭州今天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南昌会有中雨转雷阵雨，长沙有中雨，上海中雨转小雨。明天呢，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也会减弱，那南方的降雨就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还有云南这一带了，强度呢会有所减弱。那总体来看啊，像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这一带，今后几天降雨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由于呢前期的降雨已经就偏多了，所以呢未来要提防这种强降雨。

0: 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这样风险比较高的情况出现，所以当地的朋友要做好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0: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22号在从瑞士比尔根山伊美谈判地返回的航班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坚决依法惩治。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34.9万人，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14.4万人，95%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5年来，

1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大学。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

超过800所学校停课。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1点，世界杯这组的第二轮，约旦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约旦队虽然在首轮1-3负于奥地利队，但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阿尔及利亚首战0-3负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首轮均告负的两支球队将在第二轮进行对决，这基本上是一场谁输谁出局的生死战。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的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的考生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的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回顾挪威与塞内加尔这场冰与火对决的精彩瞬间。
0: 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说，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0: 此次美伊谈判呈现出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

0: 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伊美首轮会谈主要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怎么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3: 世界杯进行时。
4: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爱组挪威与塞内加尔的比赛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相关情况。月琪来带大家回顾一下挪威与塞内加尔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5: 好的，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第43分钟，禁区前的危险地带啊，塞内加尔的中后卫库里巴利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到禁区内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第49分钟，前场中路位置，厄德高向前给了一脚直飞球，禁区内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球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是扳回一球，马内在边路策应之后来到中路做球，随后马内把球传到禁区内，萨尔禁区里和对手对抗倒地之后握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不过好景不长，第58分钟，库里巴利的这名中卫啊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成了3-1。比赛打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又扳回了一球，萨尔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挪威队总比分3-2获胜，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挪威队随着哈兰德、厄德高为代表的豪门名将进入到了当打之年，以及努萨、奥斯卡、鲍勃等新锐一代涌现，有望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取得突破。这一切本该更早的到来。挪威队先是在欧国联升入到了 A 组，又过了一年，他们在世预赛小组赛当中豪取8战全胜，击败意大利队的好成绩，获得小组头名出现。而挪威队逐渐步入正轨，这批国脚也终于开始兑现天赋。天赋是这支挪威队身上最显著的标签，特别是中前场云集了很多天才球员，质量和数量都令对手羡慕。中锋储备上，哈兰德、瑟洛特以及斯特兰德拉芬三大中锋齐聚，让任何对手都头疼和羡慕。左边锋小将努萨这赛季的成长令人欣喜，而且他还是一位大场面先生，对阵意大利队2回合都有进球。另外两名青年才俊鲍勃和希尔德鲁普，以及在欧冠大放异彩的博德闪耀边锋海鱼格，都只能在替补席等待机会。 挪威队的中场领军人物还是队长厄德高，在他。

0: 的身边和身后有一众各有特点的硬汉来保驾护航。其实挪威队的球员实力和阵容深度已经接近顶级，尤其是他们的硬汉属性拉满。相比较于星光熠熠的中前场，挪威队的防线配置啊稍显平庸，两名主力中卫阿热和海根能力都不算突出，多面手汉科奥尔森又饱受伤病困扰，最终是很难在世界杯上登场了。左右两个边后卫沃尔费和吕尔松相对而言呢非常出色，且攻防都有特点，但门将是挪威队比较薄弱的一环。35岁的门将尼兰本赛季在塞维利亚已经丢掉了主力位置，二门塞尔维克则是实力有限。重返世界杯，挪威队已经走过了自己的重生之路，继续下去还会有更加豁然开朗的空间，有待哈兰德和厄德高们去突破。突破世界杯16强，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的。现在挪威队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最后一轮，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将竞争小组头名的位置。但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1-3不敌法国队之后，这轮又2-3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阵伊拉克队，更多的只能是为荣誉而战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3: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他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下一位首相？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斯塔默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默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6: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

0: 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3: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最新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默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当下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继续来听报道。
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表示，
2: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2: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

0: 瞭望。
1: 远海训练是海军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让舰艇编队适应远洋复杂海况和陌生战场环境，检验武器装备性能与联合作战水平，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需要，也为建设现代化深蓝海军筑牢坚实基础。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出特点？辽宁舰编队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3: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次辽宁舰编队训练首先突出的特点就是实战化程度高。
4: 夺取综合制海权本身就是航母的基本的任务，所以呢，建立这样的一个警戒区域，形成一个全面的对海空监测网，这对于整个未来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暗海协同、暗海指挥关系，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岸基的这个指挥系统，包括侦察系统、包括警戒系统、包括通信系统、包括整个战场态势的感知系统，通过数据链可以建立一个陆海一体的一个作战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编队的科目设置都是按照未来作战的设想来设定作战科目。
3: 其次，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跨度大。李亚强表示，在不同海域实战化训练对于练兵极其重要。
4: 南海方向呢，恐怕两栖攻击作战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更直接一些，使命可能就更紧迫一些。在这个地方展开这样跟两栖攻舰的对陆攻击作战的演练呢，就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即便是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到了远海海域，那么航母和两栖攻舰也可以进行协同作战训练，但这个时候的训练科目呢，就跟在南海地区训练科目恐怕就大有不同了。越复杂越多样的兵力行动，对于提高整个我们的作战水平，形成全面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
3: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联合训练是这次远海训练的另一突出特点。
4: 如果说对空的任务很重的话，我航母可以带着固定翼舰载战斗机，以确保夺取制海权和确保对海面的打击。但是原来舰载直升机所担负的任务交给谁？就可以交给两栖攻击舰，这样在远离陆岸海域，他们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协同关系，对整个敌方潜艇的警戒打击任务全部由两栖攻击舰来承担，把航母完全解放出来，让它承担全部的夺取制空权和对岸打击这样的任务。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更强的这种打击能力。
3: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运油20的现身大幅提升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
5: 在它加油半径那么大约1000公里距离上，可以对这个航母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那么使这个歼15战斗机的它的作战半径有很大的扩大，这样就是航母舰载机航母编队它海上防御作战的这种纵深会进一步增加，那也可以说在远海攻防作战的这种范围更大。
3: 这次远海训练超过40天，张军社认为时间长也是本次训练的突出特点。
5: 40多天应该是在航母辽宁舰这个历次这个远海训练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个呢，它的演习科目也是实战化程度比较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训练期间呢，受到日本这个舰机的这个急进骚扰，在这情况下我们处置就比较专业妥当。
3: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滕建群表示，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也是实战训练的科目之一。
6: 其实是航母的一个规定性动作，就是不断的变换编队航行，或者是呢空中作战兵力的这个队形。因为航母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依靠航母舰载机呢，对于相关目标进行突击，这应该说呢是航编队的最主要任务。同时呢，我们看到

0: 那边呢，驱逐舰、护卫舰，而这些驱护舰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为航母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反水面舰艇的作战任务，所以不断的变换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派出航母编队到远洋区域进行这个航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后，辽宁舰编队昨天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里的安全都代表着什么呢？李亚强，
2: 陌生海域，包括在有一定的外舰干扰情况下，还有大量复杂的这样战术动作情况下，航母放飞的这个飞机，比如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性是很大的，会面临一些比较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的编队呢都做了很科学合理啊很正确的处置。
1: 彭建群认为，
0: 这次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走得很远，那么同时呢又能顺利的返回母港，这体现出呢我们航母编队，我们航母技术呢已经完全可以呢遂行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和非战争竞行动。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这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两处施工，一处是位于恩广高速广八巷 K48 公里处，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第二处施工位于广元绕城高速，双向 K2+400米处，然后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上述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6月22号，分娩影像首次公开。23号11点，这一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对使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预颁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以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以及销售。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0: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的，朋友们，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4度啊、哦，天气和温度都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今天，明天、后天都会有阵性的雨，希望大家呢就是随身记得带上一把伞。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先来关注到这个消息啊，个税汇算月底将会结束，税务部门给大家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啊，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近期呢，部分纳税人收到了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的承诺。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是汇算申报结束，并不意味着个税汇算就结束 了。那么对于税务部门来讲啊，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进行，年度汇算期内以及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审核之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会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者是更正申报。此外呢，税务部门还将会按照法律法规开展个人汇算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不仅会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还会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申报存在疑点的，也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收到提醒的纳税人那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核实补正申报，依旧是全面核收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进入纳税纳入收入纳税明细的模块，然后逐笔核实各项的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公司薪金以及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第二就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三就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税服务办理更正申报，那并且补缴相应的税款。李平表示呢，接到税务机关提醒之后啊，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另一方面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税务部门提醒，个税汇算月底将会结束，大家珍惜哦。一起来关注到听众无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咨询，说自己在一家公司啊借款20000元，实际到账呢只有16000，两年要还30000多，这个他想问是不是属于高利贷了，他已经还了一年了，可以选择不还了吗？哎呦，这个问题确实也非常的专业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连线四川汇集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给我们解答一下。曹律师你好。
7: 哎，你好。
0: 其实现在网上借贷的也比较多啊，想问一下像这位听众他的这种情况，他想说这个是不是属于高利贷了呢？
7: 这种金额它属不属于高利贷，可能要看几个方面，比如说像刚才他提到的这个借款是20000元，但是实际到账只有16000，那么对于这个本金的认定，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要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那么这种就属于我们生活中常说的这种砍头息。砍头息这个行为并不符合法律的相关约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他所还利息其实可以计算的，现在法律规定借款案件它的利息上限是这个 LPR 的4倍，也就是那个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同期的4倍，原来是15%几，现在可能有所下降，大概在13%几。然后如果超过这个4倍上限的，那么也不属于法律上能够保护的范围。所以针对我们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贷款，它属不属于这种高息或者高利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从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本金的认定啊和利息的一个上限来分析。然后针对他后面提问的这个可不可以不还的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啊，这个借贷还钱天经地义，那么还肯定是该还的，但是怎么还，我们认为可以就是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只还合法的部分，比如说我这个涉及到16000的本金，以及这些年的一个 LPR 的一个4倍利息，那么超出这个本金和利息的部分，我们认为是可以拒绝支付的。为什么我们主张还是要还款啊？因为对于这个未还款的部分，它可能构成一个违约，然后也可能会涉及到后期的被起诉啊，或者纳入私信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风险。 那么我们还了相应的合法的这种部分，那么在面临后续起诉的时候，我就可以合理的主张对于法律所规定

0: 所保护的部分我们已经还款了，那么在这种诉讼案件的我觉得这种风险包括后期起诉的这种风险也会降到最低。
1: 嗯，确实。那么像现在啊，网络借贷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如果说在借钱这方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如果说不还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提醒吧。
0: 嗯，对于这个提醒啊，我们想说到就是比如说合法的本息，我们刚才分析了合法的本息它是要受到法律上的保护的。
1: 嗯，
0: 那么法院和这个法律规定都会支持对方去追讨合法的本息。那么对于超出的部分，这个违法的高息的这一部分，法院是不会支持超出的部分的，并且如果到法院去起诉，那么可能涉及到要求这个借款人，要求这个出借人返还借款人多付的超息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对于如果不还款的这种情况，可能还涉及到被起诉，然后被不执行之后被纳入这种失信被执行人啊，然后影响相关的征信出行消费等等。然后我觉得这些主要就是案涉的风险，所以可能在我们平常日常借贷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看一下我们相关的协议里面涉不涉及到合法的本息啊，然后包括这个存不存在砍头息，存不存在这个违法的高息收取等等这些相应的情况。
1: 嗯，是的啊，非常感谢曹律师的专业的解读。那么对于我们一些朋友来讲啊，说到这个借贷，尤其是网络借贷，确实暗藏着不少的套路，那么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理性的借贷啊。当然如果说你有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你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也可以来进行咨询。非常感谢曹律师的解答，再见。
0: 好的，再见。嗯嗯，
2: 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3: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满意度。
4: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5: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民生会。七天连夜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眼下彰化区平乐旅游区的荷花次第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景，邂逅夏日浪漫。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走进平乐旅游区，连片荷塘绿意盎然，漫步临水栈道，满目青翠，错落有致。层层叠叠的荷叶挨挨挤挤铺满水面，各色荷花亭亭玉立，点缀在碧叶之间，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徐徐清风拂过荷塘，花叶随风轻摇，婆娑起舞，缕缕淡雅荷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清幽雅致的自然风光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驻足欣赏，拍照打卡，定格夏日美好瞬间。游客李文兰：
1: 我们从网上来的，这儿来到我们的荷花好看，各种颜色都有，白的啊、红的啊那些都有，还是挺好的。
0: 游客深蓝：
2: 从那个绵阳这边过来，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荷花真的开得很旺盛，非常漂亮，映日荷花别样红。真的达到那种，出去确实比较好看，也反正觉得值得推荐。
0: 据了解，平乐旅游区荷塘品类丰富，景区精心栽种了宜仙莲、瑶池幻影、瑰丽等11个特色荷花品种，花色各异，姿态万千，观赏性十足。得益于适宜的气候与养护，今年景区荷花长势喜人，盛景持续再现，整个花期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好的，那我们到八月底之前都可以去看荷花哦。真的在夏日我们可以偶遇的风景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6月29号到30号，有一项业务呢是要暂停办理。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2号发布通知，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的要求，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为确保年度结息工作的顺利开展，该中心将于6月29号星期一22点到6月30号星期二24点暂停所有渠道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及查询业务，7月1号也就是星期三恢复业务办理。各缴存单位和职工可结合实际，妥善安排好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时间。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五险一金先缴后补，外卖骑手权益有了新保障。目前全国有840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卖骑手。因为就业灵活，以往他们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155规划提出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从2022年开始，国家推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止到今年3月底，有2742万人参保。除此之外，从2025年开始，不同平台根据自身特点，对外卖骑手进行了两种保障模式。一种是为长期从事这个行业的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一种是为众包专送骑手通过先缴后补方式提供社保补贴。这些措施落地以来成效如何呢？记者日前进行了实地走访。在北京西四环配送点，记者见到骑手郭永芳。不久前呢，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手术，总花费40000余元，医保报销大幅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郭永芳说，自己到北京之前呢，他参与的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保险，生病住院只能回户籍地报销。去年底他入职京东成为全职骑手，全职那天平台给他缴纳了五险一金，不仅是看病方案方便。

不仅看病方便，那么一些骑手的保障呢也就更加的完善了。汪陆旭以前是一名货车司机，以往啊务工只缴纳医疗、失业、养老三项基本保险，去年入职京东之后，平台还给他增加了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呢京东已经签约全国150,000名全职骑手，并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那么骑手入职呢即可参保，个人呢需要承担的保费呢全部由平台兜底。京东全职骑手华北区人资负责人王红说，从去年开始主要覆盖省会城市，陆续呢扩展到全国地级市，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的比例，目前每个月平均缴纳费用大概在人均2000元，先缴后补，50%补贴，直达骑手。目前大部分骑手呢都是属于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他们没有和同一个平台固定签约，该如何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呢？去年以来啊，部分的平台也进行了尝试。今年42岁的梁银辉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经9年了，之前呢他在务工中社保一度断缴。去年10月，美团平台推出先缴后补养老保险补贴政策，他第一时间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养老保险。记者了解到，先缴后补是指骑手当月跑单收入超过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并且呢近6个月收入有3个月达标，就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在户籍地或者是工作地自愿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美团为其补贴一半的费用。梁银辉打开自己的骑手 APP 告诉记者，每个月的上旬啊，他就会收到上个月缴纳的551元的养老保险补贴。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团平台上月平均有单的骑手呢有300多万人，有的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社会保险。这项补贴政策推行之后呢，骑手可以自主选定参保地，系统会自动核验参保资格，核算补贴金额，在月初将补贴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实时到账，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多了一份保障。各平台都推出适配骑手的社会保障举措，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呢，骑手们还是会有一些顾虑，该如何打通堵点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的专家。采访中啊，记者了解到，有部分骑手更加看重每月到手现金收入，认为养老保险回报周期长，短期呢看不到收益，加上骑手常年跨城市流动，对此啊，专家表示要考虑骑手职业流动性的特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文孝仪说，考虑到他们的流动性，参加社会保险强调三个灵活，参保地灵活，缴费基数灵活，缴费周期灵活，尤其现在要加强要强调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国务院政策文件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关键啊，全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制度，并且就健全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制度。同时呢，一些骑手啊不太了解社保专业的政策，混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担忧啊早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直接清零。针对这一误区呢，专家做出了解答。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文孝仪说，那么从现有的政策来看呢，他个人账户资金是有效的，过去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的个人资金账户资金，要么转入职工养老保险，要么可以全额退还，他的本金是不会消失的。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之下呢，还是建议骑手啊等新就业的形态劳动者优先考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为了让外卖骑手能够更好地享受社会保障，155规划提出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也在研究出台配套举措，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落地，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数字化服务，完善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配套政策。

好的，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1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呢拨打3281048。如果大家不方便拨打热线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有记者第一时间的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你呀、要做的就是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期待大家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早的解决。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进行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正在播出。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接下来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

季札是春秋时期吴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以三让王位和赠荐守信著称。季札在出使北方大国途中，顺道访问了徐国国君。徐君非常喜欢季札的宝剑，但知他是吴国国宝，并未索要。季札还需要带着宝剑前往其他国家，以代表吴国出使。虽然心知徐君很喜欢宝剑，没有当面相赠，却在心中暗暗向徐君许下诺言，结束这次行程之后，我会再到徐国，届时定将宝剑送给你。后来当季札返

继续来锁定6月22号，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我市正在推行长幼随学便民新政，精准破解家长跨校接送难题，无需反复奔波，多孩可申请同校就读，让育儿更轻松，是减轻许多子女家庭接送负担，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惠民举措。长幼随学是义务教育阶段便民惠民教育政策，是指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原则上可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公办学校就读。以往部分多子女家庭面临子女多校分流、多点接送、分身乏术的现实困境，新政落地之后呢，全面推行多孩同校就读模式，大幅节省家长时间与出行成本，彻底解决多点赶校风雨奔波的民生难题，实现家长接送无忧。该政策打破传统入学固化模式，推动入学统筹从规则优先向需求优先转变，立足家庭实际育儿需求，优化入学服务，在坚守就近入学、保障教育公平的前提之下，进一步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人性化与普惠性。坚持三项原则，规范学位统筹调配。那么据了解，长幼随学的政策呢，是适用于我市各县区2026年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公民办学校适龄儿童少年，凡符合各县区义务教育入学条件，而且呢兄姐已按当地招生政策在校就读的在读的适龄学生，其弟妹原则上可以优先申请入读兄姐所在学校，全力实现能随尽随，切实缓解多子女家庭教育焦虑。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严格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坚持自愿申请，严格落实家长自愿申报制度，不强制、不变相强制、不设置不合理限制条件，阻碍家长正常申报；二是坚持公平优选，严格执行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要求，实行阳光招生，规范操作，全程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程序公正、过程公开、结果公平，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同一招生批次内优先安排；三是坚持就近就便，对符合入学政策的多子女家庭，在保障就近入学的基础之上，优先统筹安排多名子女同校就读。简化线上流程，提升便民服务效能。市教育局明确，家长需要严格按照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学位申请时限，通过川教通微信公众号登录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线上报名，未按时线上报名逾期未提交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长幼随学申请，逾期不再受理。家长提交申请之后，由申报学校及属地教育教科局依次开展资格审核，并及时向家长反馈审核结果。对审核通过的学生，各县区教育教科局结合各校户籍批次招录后的空余学位情况，在对应招生批次内优先录取符合长幼随学条件的学生。若目标学校报名人数超出空余学位，将通过电脑随机派位方式确定录取对象；若目标学校学位不足，将把学生统筹协调至周边相对就近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此外呢，我市年满3岁幼儿及时入园民生政策持续推进落实，为有效解决幼儿满龄时间与固定入园季错位的问题，回应群众入园刚需，我市自2026年春季学期起，全域推行年满3周岁幼儿及时入园政策。政策坚持公益普惠、就近就便、应入尽入原则，保障辖区年满3周岁自愿入园的幼儿，在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附近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现及时入园。年满3岁幼儿及时入园，明确年满3周岁未入园的适龄幼儿，监护人可在幼儿满3周岁当月向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提交入园申请，符合条件的幼儿次月可正式入园。

寒暑假期间，年满三周岁的幼儿园可顺延至新学期开园之后办理入园。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以县区或幼儿园为单位，每月公布幼儿园空余学位信息，明确当月填报，次月入园，标准化流程。本次满三及时入园工作由各县区教育教科局统筹辖区内幼儿园实施，采取线下报名方式，不设线上通道。家长需要提前向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咨询，并且提交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体检报告等材料，审核通过之后办理入园手续，并建立学籍一人一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幼随学、年满三岁幼儿园及时入园两项惠民举措，推动教育服务从规则优先向需求优先，从资源分配向服务供给深度转变，精准回应群众便捷、优质教育服务的新期盼，有效降低家庭教育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持续健全公平优质的入学保障机制，全力营造友好包容的生育养育教育环境。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聚焦起重机械、叉车两类事故高发、风险突出的重点特种设备，组织全市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人员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现场教学实训，以实景实战培训进一步提升一线监管履职能力。此次培训特邀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专家授课，采用实景现场教学加隐患对标辨识加座谈答疑解惑沉浸式培训模式，把课堂搬到特种设备作业现场，紧贴设备真实运行工况与一线监管痛点开展教学。培训过程当中，授课专家依托现场再用设备实物系统讲解起重机械和叉车的设备构造、运行原理及关键安全保护装置的作用，并且明确设备定期检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法定监管要求，同时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细化现场检查流程、隐患分级处置方式以及执法履职边界，统一全市特种设备现场监管工作标准，夯实监管人员依法履职理论基础。针对基层监管人员普遍存在的隐患排查不全面、隐患判定不准确、问题处置不规范等短板，专家采取逐渐查验、手把手教学的方式，逐一明确排查要点、判定标准和处置依据，直击一线监管工作堵点难点，切实帮助参训人员厘清思路、提升技能。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持续推动特种设备监管能力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场景化、实战化现场培训，锻造一支专业过硬的特种设备监管队伍，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化解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全力守护全市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岛码头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实战化拉动演练，进一步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锤炼队伍水域救援应急处突能力。演练全过程全程模拟真实救援环境，针对性设置舟艇编队行进、翻舟自救、活饵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水下机器人搜救等实操内容，覆盖汛期水域救援实战场景，全面检验队伍快速响应、应准精准救援和综合保障能力。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呢是陆续公布啊，我们一起可以关注一下。四川预计是6月25号左右呢，所以呢就包括在6月23号，就是今天开始呢，也有部分的一些地方就开始查成绩了。当然填报志愿的时候，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卫星说，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结合起来。那么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整个填报志愿的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任何其他指导都不能替代替考生和家长来做决策。具体来说，考生和家长呢，我们要把握一些核心的环节啊。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还有考生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择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呢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说在志愿表的最后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6月22号，记者从广元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端午节期间，全市重点监测零售企业节日期间累计实现销售额超1700万元，同比增长3.71%。全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节日期间累计实现销售额21.25万元，同比增长12.32%。记者了解到，端午节期间，广元市紧扣端午民俗、父亲节等假日消费热点，精心策划出端午民俗消费季等系列主题活动。全市各大商圈、特色街区、商超卖场抢抓节庆契机，推出类型丰富的传统体验活动，有效集聚人气，激发消费潜力。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策划出推出纵情消费季主题活动，设置包粽子记忆体验、民俗趣味大赛等互动环节，推出水枪大作战巡游等趣味亲子项目。朝天区组织城区各大超市综合卖场开展纵情端午感恩父爱主题促销活动，粽子、咸鸭蛋、粽叶等端午时令商品批量特价销售。彰化区各大超市同步推出包粽大赛，充值送现金代金券、生鲜果蔬肉禽蛋特价优惠等活动，居民日常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市各县区依托山水生态、乡村田园等特色资源，以戏水纳凉爸爸经济为新业态突破口，推动避暑休闲与农特产品、餐饮住宿、亲子娱乐等消费深度融合。苍溪县清凉回水放空谷露营漂流季活动，为市民提供了清凉漂流与户外露营的好去处。近郊露营、漂流、户外消费热度持续走高。青川县木鱼镇创新举办清凉一夏自在木鱼戏水纳凉季暨两河口龙虾啤酒消夏爸爸活动。节假日期间，全县的宾馆入住率达80%以上，清溪古镇酒店民宿入住率超90%。利州区金橄榄广场举办毕业季狂欢购物节，推出服装、电子产品等消费满减打折活动，精准锁定青年消费群体。月坝旅游度假区推出感恩父爱纵享月坝活动，火烧馍、包粽子、五彩绳等传统手作体验与酒店折扣联动，吸引家庭客群前往休闲消费。

我市公布第一批12个创业陪跑空间，实现各县区全覆盖，利州区创业孵化园等多个优质载体成功入选。此次创业陪跑空间评选是我市落实四川省创梦天府创业陪跑行动部署，优化全域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由各县区推荐，市人社局最终审定，依托全市创业孵化基地、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公共就业服务站等多元载体搭建服务平台，服务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创业群体，整合政策咨询、创业导师、金融帮扶等优质资源，创新推行一个陪跑空间加一个重点项目加一个陪跑专员的三个一专属服务机制，通过全流程跟进服务，为创业项目从种子期、培育期到成熟期壮大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位陪伴扶持，助力初创企业稳步发展，持续擦亮广创未来圆梦蜀道广元创业服务特色品牌。首批入选的陪跑空间各有特色，精准赋能广元市青年创业产业园、搭建办公住房政策三大保障体系，集成导师培训、法务维权、校企联动等一站式服务。利州区创业孵化园是广元本土专业化初创孵化服务机构，可容纳60余家企业入驻，配套办公区、路演厅、众创空间等完善设施，重点服务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初始创业者。广元市创新创业加速基地落地广元经开区，以1+6+N运行模式，重点赋能新兴产业领域创新项创业项目。沧溪县依托东西部协作优势，联合余杭、杭州余杭区、阿里巴巴公益，共建杭广东西部协作沧溪数字产业园，深耕产教融合，落地一村一主播工程，创新本土电商培育模式。望沧县两大创业载体精准发力，电商产业园打通农产品产销全链条，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聚焦现代农业，光伏组建循环利用产业，搭建三级创业成长培育体系。剑阁县拥有两大创业服务平台，福星创客中心及新型产业示范园，依托本地新材料、食品加工主导产业优势，为

小微企业提供创业咨询、技术辅导、市场对接等全链条服务。青川县彰化区朝天区的陪跑空间立足本土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开展创业服务。

0: 好的，这里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都可以拨打328-1048，同时呢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9集苏珊写作30载周至巾帼通全球。
1: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巾帼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基地经济收入从不足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散资金帮扶的成效。
1: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2: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散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黑水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3: 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1: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4: 10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陕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陕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1: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10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 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5: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已于今天早晨生成，截至8点，海高斯位于距离关岛塞班西北方向约2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中心气压998百帕。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法国西部当地时间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的一天，局地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停课。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23号，美加墨世界杯 L 组次轮英格兰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将在波士顿进行。加纳队主帅奎罗斯22号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对阵英格兰这样的球队，球员们都会充满动力，极力想表现好自己。面对这种比赛，有时反倒需要适当给球员降温，调节他们高涨的激情，以防他们过于上头，忘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目前两队同积3分，谁能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获胜，就能提前锁定出线的资格。此刻提示，湖北黄石市气象台今天11点06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阳新阳岗镇全口降雨量达60毫米，过去12小时

小时该镇降雨量达127毫米。预计未来四小时阳岗镇降水持续，累计雨量将达160毫米以上。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黎以2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国际新闻眼，23号英国脱欧公投满10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阿根廷、法国、挪威已经出现，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赛况如何？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0: 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十三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十三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2: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遇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正式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1: 那么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那每一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每一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1: 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证、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2: 离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英国。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2: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5: 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

0: 法律、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下一位首相？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斯塔莫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莫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3: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莫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莫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莫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其实早在斯塔莫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5: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莫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

0: 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 到 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仅给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服务站，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明后两天法国、德国、波兰等地降水是比较少的，以晴天为主。而欧洲范围比较大的降水呢，主要会出现在北欧、东欧，还有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等地，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雨。那在气温方面啊，在强盛的高压脊的控制下，法国等地的炎热状况会加剧，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巴黎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40度加的水平。同时呢，在西欧的北部和中欧西部等地，天气也会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一些地方可以达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伦敦还有布鲁塞尔，最高气温就都有可能达到35度，出现高温天气。另外呢，在意大利还有巴尔干半岛，虽然未来两天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但是啊，强度普遍比较弱，基本就是小雨或阵雨。那这样弱的降雨呢，会让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加大，不仅没有什么降温的作用，还会让天气变得更加的闷热。贝尔格莱德呢，有时候就会有弱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天气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闷，是非常闷热的。那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降水是比较频繁一些，以小到中雨为主，

0: 极地可能有大雨出现。这其中呢，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还有环墨西哥湾地区呢，大气不稳定，那需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呢，美国西部内陆地区明后两天降水比较少，天气是炎热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是可以超过40度的。而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还有环墨西哥湾地区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
1: 嗯，
0: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到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以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加里巴巴迪说，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说，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阿盟部长理事会第165届例会续会在约旦安曼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地区形势及深化联合行动机制进行讨论。会议期间，阿盟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给予积极评价，并强调将坚定保障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2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此外，美国联邦航空局也着手调查这起事件。这起险情发生于20号，当时达美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 A319 进港客机，为了避让美国航空公司从交叉跑道起飞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不得不紧急拉起复飞，终止降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英格兰对阵加纳。英格兰与加纳首战均积3分，此战胜者将基本锁定一个出线席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将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49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景德镇市和上饶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已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3小时内，景德镇、九江两市和上饶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第四届链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链变身数智链，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法国、挪威已经出现，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赛况如何？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里去看一看。
3: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4: 它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它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它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它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它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3: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5: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五点半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3: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6: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1: 本届链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

0: 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供应链图谱。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呈现哪些特点？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2: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2: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目前各类核心组件及关键技术主要由少数跨国巨头在垄断。
1: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居全球第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进表示，
2: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五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3: 世界杯进行时，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稍早结束的比赛，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挪威队以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以3-0大胜伊拉克队。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目前踢到第80分钟，两队是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看到这个比分啊，熟悉阿尔及利亚队的球迷可能会感到非常唏嘘，因为遥想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阿尔及利亚队一度将当届的冠军德国队是逼到了最后的墙角，以为那是阿尔及利亚足球腾飞的开端，没想到却已经是巅峰了。此后的两届世预赛，无论非洲区如何去调整赛制，阿尔及利亚队都不是最终的赢家。球队的头牌马赫雷斯已经从年轻的才俊熬成了一名即将退役的老将，而他和副队长曼迪也是阿尔及利亚队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极少的曾经参加过2014年世界杯的球员。平均年龄过大，大赛经验却不足，这是阿尔及利亚队无从回避的缺陷。这场比赛面对约旦队，从人员的实力对比上啊，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信赖阿尔及利亚队可以赢球。但是目前呢，两队踢到了比赛的尾声，还是一个1-1的平手。第36分钟，约旦中场拉什丹包抄破门。

0: 帮助约旦队是首开纪录。第69分钟替补登场的阿尔及利亚队的球员本布阿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整场比赛看下来啊，阿尔及利亚队给我的感觉就是球队用力过猛，每一次进攻都是发十分力或者十二分力，没有节奏的变化以及快慢的交替。当约旦队习惯了阿尔及利亚队的进攻节奏，并逐渐找到机会反击时，可能啊这场比赛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博宇，
1: 阿根廷队、法国队、挪威队今天都赢球了啊，获得了小组的出线。那比赛有哪些亮点？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0: 好的，其实就在我们刚才连线等待的过程当中啊，阿尔及利亚队是又进一球。当然，这次进球呢是角球开出之后禁区内的一次乱战啊，球队发比分反超了。当然，这个进球是否有效，还要等待 VR 视频助理裁判的确认，看看有没有犯规或者越位的情况。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早先结束的几场比赛吧。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今天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呢7点左右这场比赛就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上半场比赛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打出一记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便进入到了中场休息。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啊，现场的雨势是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能进行呢？变成了一个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呢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那么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警报而被中断。看到这里啊，大家会有疑问，足球比赛场上的球员啊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多见的，为何这次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们要从看台撤离到有顶盖区域的室内。而且规定指出啊，如果30分钟内没有出现闪电，比赛就可以重启，但有如果任何新的打雷或者闪电的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以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最终下半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才开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啊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当然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倾倒，球队还是会给你怀抱。姆巴佩也确实没有让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是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上半场比赛第43分钟禁区前的一个危险地带，塞内加尔的后卫库里巴利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到禁区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库里巴利这个名字啊，我们会经常提到。第48分钟，前场中路的位置的厄德高给了一脚直塞球，禁区里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就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是扳回一球，球队的进攻核心马内在边路侧影之后来到中路做球，随后呢，马内把球传到了禁区内，萨尔禁区内和对手对抗倒地，但随后呢，倒地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第58分钟，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库里巴利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成了3-1。比赛第93分钟，塞内加尔队又进一球，萨尔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呢，挪威队总比分是3-2获胜。最后一轮呢，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竞争小组头名的位置。但是呢，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1-3不敌法国队之后呢，这轮又是2-3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阵伊拉克队，更多的可能就是为荣誉而战了。此外，这组的一场比赛，阿根廷队是以2-0击败了奥地利队。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的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

0: 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更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来关注俄乌局势，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面临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俄方22号称，乌军对核电站及周边的攻击数量和烈度自6月初以来急剧增加。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2号表示，自本月初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地埃涅尔格达尔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此外，为核电站提供电力支持的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的维修工作已于22号凌晨完成，可以接入核电站供电系统。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4.5小时后恢复，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均指责断电是因为对方袭击所导致。
4: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

0: 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何方，主持人子君、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6: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
15: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 1-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 2-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

0: 听知天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这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

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减，健康。

0: 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体 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

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地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地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5分钟，我多讲5分钟的林语堂，多讲5分钟的许渊冲，多讲5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5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
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

0: 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果糖阅读的推广人李科燕。哎，李科燕，你好。
7: 大家好。
6: 一提到您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避不开的，就是您出生在世界读书日那一天。那其实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您一直就和阅读有着不解之缘？
7: 可以这么理解，我挺荣幸发现自己出生在世界读书日的这一天，因为这个节日其实是后来才拟定的。但是从小的时候呢，我是生活在九寨沟的一个山区的小村庄里面，然后那时候的父亲呢在异地工作，甘肃的文县，并不能呢时刻陪在我们身边，所以每一次到六一儿童节呀，我的生日或者是妹妹的生日，我父亲呢就会给我们送礼物，礼物一般就是一本书。一本好书他挑选的送给我们，然后这个书呢父亲会精心的包上封皮，然后工工整整的写上书名，然后赠给谁，什么样的时间。所以我后来大了的时候呢，发现我能够翻到一本书写的，比如说是纪念科燕6周岁生日快乐，所以这时候的话心情还是非常的温馨。
6: 您刚才提到哈，您是出生于九寨沟，我就特别的兴奋，因为平时呢我们大家把九寨沟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最多哈比如生活在成都四川的朋友可能有那么一两年有一次机会去九寨沟玩一玩，但您是从小就生长在那样一个如画的美景当中的。现在回想起来，童年的时光是不是沉浸在大山当中的日子会很值得回忆，会非常的美好？
7: 是的，是的。那时候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那么知名的地方。公社门田有一条小河，溪水非常的清澈。春天的时候，我能够看见里面那个小蝌蚪的那个卵袋在那个水面上飘，然后有一个磨坊水冲下来，把这个磨坊的转盘呢，就是吱吱悠悠的转着，然后上面呢是可以磨面啊，磨玉米粉。然后我那时候呢，就守着这条小河，就一直在想这条小河会流向什么地方。它要去向哪里？因为九寨沟是一个山区，我们家基本就叫开门见山，开窗也是山，就是四面环山的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吧。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想知道山的另外一边是什么，山外面是什么。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当我走出这个山区，甚至顺着这个长江去过这个疆域的很多地方，到后来呢，我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做水滴的故事，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水滴变成雪花落到水里，顺着个大江奔涌向前，其实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情节吧。
6: 那时候你小时候就立志要走出大山吗？
7: 不是立志走出大山，而是非常非常的好奇，好奇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从爸爸当时给我的书上，我是会知道有大海的。有非常
6: 但是没见过
7: 美的一首诗叫做《海上生明月》，我从来没有看见月亮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因为我看见月亮的时候都是从那个山间偷偷露出这个面容的。所以后来读了个仓央嘉措的一首诗他的情诗叫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我说太棒了，山村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它一定不是海上生明月，是从山间偷偷走出来的。
6: 后来您有机会看到海上生明月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感觉？
7: 已经是我工作之后了。在烟台的一个国庆节，那年正好国庆节包含了中秋节，所以我特地到这个海边上等着看海上生明月，非常感动。那时候刚刚工作嘛，就从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大海，当时就给我说我希望我每年去看一次海，然后我坚持了10年。后来因为生孩子呀什么的就

0: 耽搁了，所以就每一年我基本走遍了中国的从北到南的海岸线。
1: 您刚才也提到，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就会给您啊，还有您的妹妹是吧？
0: 嗯，对
1: 啊，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寄来一些书。那那个时候就是通过书籍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等于说对书有了一种特别的一种

0: 天然就是我是有优先权的，妹妹甚至送的，妹妹就有优先权的，所以一本好书看完的话会跟妹妹互相交流这个事情啊，她也是会很开心的。她是一个理工女生，学那个人工智能的，一直读到了博士后，但是她的文章写的也很好，包括她的科幻作品，当时也有国家级的刊物也发表过。您看您在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读了这么多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读的那些书对于您今后的这样一个人生之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会让我更笃定，就是怎么讲，怎么为什么用笃定这个词？山区在 从九个寨沟我们后来回到了九四川，在自贡附近的一个小城，哎呀，18线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你没见过的，我甚至没有见过风筝，因为山里的风太大放不上去，但是这些我可以从书上见过，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景物历史，然后这些古人的这些一些心情，然后知识通过书可以传递给我。 我在上大学前最远就是到过爸爸那时候的甘肃的一个小城镇，挨着四川，没有出过四川，读书来到了北京，当时是突然觉得一下子文化呀内容这么丰富的一个城市啊，迎面扑来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它，后来你发现你对它的了解，你很多都通过你自己原来读过的书读过的内容，所以你走在这个城市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像一个老朋友，它跟你重逢了。 所以我从到北京的读大学的这些假期，包括我工作的假期，我基本上的周末都扔在就是各个博物馆呀、名胜古迹呀、名人故居啊，还有很多景点，就是去探访这个城市去了。到现在都觉得啊，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走。所以很多人最后给我说，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我会讲，比如说北京的地铁这么多个名字，其实是跟它的古城名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光西门，其实是元代留下的一个老名字啊，非常有历史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他们就会很奇怪，他说你一个四川人，你还给我们北京讲北京的历史文化？我说对呀，因为喜欢。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就是对于书籍对您的影响来讲，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走出去的心。那后来呢，其实用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带着您的孩子，是吧？沿着这个京广线参观了几十家博物馆，让孩子也开阔眼界，是不是也和您一直有这种想要到外面看一看这样的一个
0: 内心的这样一个初衷、初心也有一定的关系。是的，是的，非常认同。因为小时候一直想知道山外面是什么，所以在自己有能力、有时间去的时候，我大概是在30岁之前的每一个省份我都走遍了。其实我就想知道就是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河山、历史文化、掌故都想了解。然后等到有了孩子之后，他大一点了，能够接受这些事物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把我曾经
1: 感动过的东西，或者看到了精彩的东西，带给他，所以我就带着他去走了。那为什么要去参观博物馆呢？
0: 如果到一个城市只有半天的时间停留的话，我要推荐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尤其是省会的城市，它的博物馆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通史，通史展厅是一定要看的。它会从这片土地的远古时期一直讲到近代，在里面所有发生的人和事，你都会在一个短时间里很全面、很有体系的去了解到，是一个太好的学习的机会了，而且尤其是现在国内的博物馆基本全部免费，然后环境又很好，小孩万一在里面前走丢了两三分钟，你都不用担心，他肯定在馆里很安全。
1: 对，但其实一般的游客，咱们从一般的游客的心态来说，绝大多数咱们拿成都做例子，那首先去成都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哎呀，我要去杜甫草堂，我要去武侯祠，我要去春熙路，对吧？但是可能很少有人首
0: 我当时带孩子去在成都是住了好几天，可以分享一点我的行程，就是小孩子在读书，我想苏东坡、李白和杜甫其实对他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人。我当时选择的是高铁啊，从广元那边出发，

0: 先到了江油青莲去看李白的故居，李白的家乡诗乡，然后这个院子里呢刚好遇到一个老大爷在那儿扫地，用很传统的那种大扫帚，然后小孩子特别开心，说我可不可以扫，然后他就拿过来扫了。都过了大概半年，他突然有一天跟说，妈妈，我给李白家里扫过地。他是觉得他和这个诗人之间有了某种连接
1: 啊，对对。
0: 然后去了这儿了之后呢，我下一站就非常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眉山，我带他去看了东坡祠。然后在这个地方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包括他当时啊，苏东坡对他来说其实也是很亲近的一个人啊，他们之前学的比如说竹外桃花三两枝，这都是小学课本里必备的，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对，所以他自己是知道的。然后呢再带他到了成都的杜甫草堂，所以他其实相当于前后用了两天的时间，把三位大诗人他都拜访了。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曾经问他，我说你最喜欢啊杜甫的哪一句诗？他说“泥融飞燕子”。哎，我有点诧异，我说为什么喜欢这一句？他就很开心的笑，他说因为这里面有我和妈妈呀，妈妈的燕子在里面，我的融字在里面。
1: 哦，
0: 所以小孩子的视觉，
1: 对孩子的这个思维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您觉得您的孩子哈，听了这么多的音乐会话剧，参观了这么多的博物馆，他真的会从中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体会，然后让他的比如视野也好，看待问题的方式也好，知识的储备也好，变得更加的不同了吗？
0: 会有。会有。包括我们当时在这个福建博物馆的时候，因为孩子看得比我快啊，我会想着妈妈要拍拍照，他说妈妈我帮你看看后面有什么，我说好呀，
1: 他就跑过去了，
0: 他就跑到后面了，转了一圈回来说，妈妈那边有一个那个后母戊大方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这个不是国家博物馆的相当于是镇馆之宝之一嘛，我说你怎么会在福建的博物馆里看见呢？他说妈妈是真的啊。我就半疑惑的就等我过了一会儿转过去的时候，发现当地有那个木雕
1: 哦，
0: 仿了一个后母戊的大方鼎，然后做得非常的像。所以他其实是连接上了，认出来了的，只是他没有去细想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认为可能是个远见。
1: 那您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您跟孩子之间的这样的沟通和连接哈，那其实呢，您还是非常喜欢看科幻作品的，而且您这个每年都会买一本这个科幻的年选，而且一买就买了这个20年哈，您为什么也对这个科幻作品这么的感兴趣呢？
0: 有两本杂志陪伴我的整个中学时代，一本是江苏的少年文艺，后来出了饶雪漫呀，就是很多这些作家，然后另外一本呢就是科幻世界，那时候他应该刚刚改版成科幻世界不是特别久，在那时候有王金康老师，然后何西老师，有非常多他们的作品，那时候让我震撼，是这样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放到一个科幻的语境下能把人的想象力那么极致的发挥，所以这本杂志就一直跟着我。然后等到大学的时候呢，一般新生嘛都会去报很多这个社团，
1: 对，
0: 我就进了一个叫文学社的地方，后来一直做到了校刊的一个主编，然后我的第一篇的科幻作品也是在上面发表的。
1: 是吗？您第一篇科幻作品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写了一个远古的洛言，大概是说不同的星际的文明怎么去探访不同的星球，然后他们留下了一些痕迹在地球上，其实还有迹可循。现在想起来稍微有一点简单的一个构造，但当时确实是很用心的在写这个事情。
1: 那您觉得看科幻的作品能够对于您来讲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对于文学也好啊，对于这个我们现在的现实的生活也好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或者是看法会有不同吗？
0: 沧海一粟，就是那个感觉你会更强烈，然后你会觉得生命如此短暂，因为在科幻里经常会写到末日，写到一个很极端的状况，你就会想，那你在世界上放在那么长的一个背景里，你生活的时间就这么长，在这有限的时光里你要做一点什么，或者说你应该留下一点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那时候呢，我是在工作之后看的大刘的三体真是一见倾心的感觉。我从第一部开始追，因为他是前后用了5年的时间才写完，到最后一本写完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把整个太阳系从3维跌落到2维的壮观，哇，我当时想太厉害了，就是这个想法，太厉害了。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刘慈欣的这本小说就得奖了嘛，就突然大火了，哎呀，我当时特

0: 开心，我说他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真是拉到了一个国际水准，他就值得这样的状态。包括星际穿越上映的时候，我就做一个科幻迷，特别爱看。那时候呢，小孩正在哺乳期，大概是晚上9、10点钟把他安顿睡了，然后跑出去看的10点到12点的夜场。哎呀，回家之后躺在床上睡不着，开始写影评
1: 啊，那绝对是睡不着的。因为我记得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我也是睡不着的。
0: 对，写了很长的一个影评，就说他其实可以更极致一些，比如说可以引用啊什么克拉克的哪一篇，怎么就写了很长一篇发我朋友圈了。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一个技术部的总监就特别惊讶的问我说：“科研，那个文章是你原创的吗？你的朋友圈？”我说：“对呀。”然后他很惊讶啊，你看科幻吗？在这个技术男的眼中，他觉得女孩子一般不会看科幻的，所以他很诧异的。后来到了这个《流浪地球》开始上映的时候，我是在大年初一的第一天，就我们住通州嘛，通州的第一场开演的时候，就带着我们家小孩，他奶奶很奇怪，说大年初一了你不在家，你往外跑什么？我说我要去看《流浪地球》，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所以到最后吴京选择去那个点燃母亲牺牲的时候，小孩子哇一声就哭了，他说我不想让他去。
1: 哦，
0: 他也是会有感动的。
1: 对对对，其实科幻对一个人的影响应该真的是哈，通过看很多科幻作品真的会带来很大的这样的影响。那后来您又写过别的科幻作品吗？
0: 哎呀，很惭愧，没有。反倒是我，就当时那个故事的构想，我是跟我妹妹一起商量的。然后她把这个同样的一个架构写成了另外的一篇故事，后来发在一个应该是国家级的刊物上。
1: 但是您虽然说现在科幻小说不写了，但是影评和书评一直坚持得很好。
0: 书评，尤其是科幻小说的书评坚持的比较好，
1: 是吧？
0: 而且很开心的是，有很多科幻作者最后也是成为了，就是说朋友嘛，大家在朋友圈里互相还能看见一些动态啊，然后会有一些交流。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这个书香家庭的资料里面提到了一点，就是您的这个家庭阅读理念一直是这个尽信书不如无书，是这样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因为现在书籍非常多，其实有很多观点，如果从不同的学术流派来看，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冲突的。我是希望小孩子呢能够在阅读的时候多思考一下，就说你不要当一个收音机啊，就人家哇讲完你就听完了，你要去做的是一个 CPU， 就说你自己是要开动脑筋去想的，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你要多问两个为什么。原来给小朋友做了一个阅读推广的时候呢，曾经妈妈说我要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学啊，学很多。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你的爷爷和你爸爸是什么关系吗？问那个5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小男孩就非常懵，看着我说是爸爸的叔叔。然后他妈妈就在旁边非常的挂不住啊，脸就挂不住。我说没关系，我说你没有给他讲爸爸和爷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大人会天生认为孩子他是知道的，但是孩子只要没有讲，他不知道就太正常了。所以我们跟孩子读书的时候就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天然认为小孩应该知道的东西其实他很多不知道，你要给他台阶，一步一步的引导他去做啊，要他自己开动脑筋来想。比如说我们小孩他当时教他背古诗，叫《春风不度玉门关》，李白还写的叫《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1: 对，
0: 我们家孩子都问我，妈妈，一个叫《春风不度玉门关》，一个叫《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个风它到底是度还是没度？
1: 这个问题的确是从孩子的角度，他是能够发现这其中有矛盾的地方的，所以他会问出来。
0: 是的，
1: 但我觉得作为大人来说，想很好的回答也是一个挑战。
0: 对，所以我后来带他去了玉门关。
1: 去了一趟啊。
0: 对，去了一趟玉门关。然后到了这个地方，让他去考虑为什么叫春风不度玉门关，因为旁边特别的荒凉啊，看不见什么绿色。然后你再来想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这个地方风沙又很大呀，这个风它也是吹度的。所以说每个诗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的。所以孩子他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他有一天又笑嘻嘻给我说，妈妈，我又发现了。我说什么？他说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就说大海这个水都是往东流入海的。他说但是苏东坡也说了呀，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他们家的水是往西流的。
1: 他就说那为什么有的水是向东流的，有的水是向西流的？
0: 对，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会把中国的地图拿出来给他讲，说你看这是一个青藏

0: 高原，带他去看了他心心念念的珠穆朗玛峰。去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这是高原，所以水要往东流。我说但是也不一样啊，你看我们过日月山的时候有倒淌河，
1: 对，
0: 只要东边高它西边低。他说对，我说妈妈告诉你以后还会带你去的、嗯、我们这个新疆还有一个往北流入北冰洋的大河是往北流的，
1: 对，
0: 我说都有可能。
1: 另外您看像雅鲁藏布江，它那个大拐弯一拐完之后就向南流了，
0: 对，它就最后会理解，哦，原来向东向西其实是跟地势有关系，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哦、
1: 嗯，哎，那比如说哈，像一些这个著作它的可能不同的作者观点会不一样，那孩子会不会问，比如说那到底谁是对的呢，啊，或者说那到底哪个应该是正确的呢？那如果说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作为家长您觉得应该如何跟孩子来讲更合适呢？
0: 嗯，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抛给他，我说你自己想一想、啊、比如说作者 A 的这个说法他正确的有雷击点，
1: 嗯，
0: 然后另外有雷击点你觉得他可能不对，然后你再看看作者 B 你觉得他说的雷击点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然后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概念，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或者说是任何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啊，他总是有一个叫平衡也好，或者是有一个辩证的思维在里面，你给他这个概念、嗯嗯，就包括他说了很多大诗人，他经常会关心这些诗人有没有当大官呀，一辈子过得好不好 啊活了多久啊、
1: 嗯、
0: 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各不相同的，
1: 没错
0: 啊、嗯、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可能很有优点，包括他当时看那个宋徽宗啊写的字非常好，
1: 嗯，瘦金体、
0: 书画家都没有问题、嗯、但是他当皇帝就很糟糕啊啊，他总是有优势和这个劣势的这一边、嗯、然后当他理解这个的时候，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1: 没错没错，也就是说刚才您其实传递出了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教给孩子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孩子们的一个更好的或者说合适的思维方式，
0: 对，一个思维方式和他自己，我想要培养他的是一个独立的思维意识，
1: 因为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独立的思维意识才能够最终去形成一个自己独立的思想，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嗯嗯。其实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这个李和燕老师，也是跟我们传递出来这样一种如何去培养我们孩子阅读，怎样去带孩子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更好的方法。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在2022年刚开始的时候啊，您作为这个书香家庭的代表，同时呢也是经常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这个阅读啊有很多自己的体会的。您能跟大家说一说，作为我们现在的孩子的家长，培养孩子的阅读的兴趣，培养孩子的对于知识的渴求，家长您觉得现在最主要最需要做的应该是什么呢？
0: 精心挑一些好书放在家里，孩子自己会去好奇的，但是不要一下子给他太多。
1: 哦，怎么讲
0: 就是说当孩子看见一个书架1000本书的时候，他可能一本都不想读了，但是他发现今天桌子上只有1本或者2本的时候，他是很愿意把它读完的。而且一定要让孩子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读完了一本书之后我们再开始第二本的阅读。大人给孩子的书啊，建议家长一定要自己全部读过，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名义上给孩子的书其实全部是大人的口吻写的，小孩子其实接受不了，是我们以为我们给了小孩子喜欢的书，但不是他的菜。当他说他读完一本书的时候，你就拿过来说妈妈问问你，比如说读完这个李白乘舟将欲行，你问问汪伦和李白是什么关系啊，
1: 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是吧，
0: 简单的问题、
1: 对对，
0: 然后你会非常明显的能够感受出孩子他到底有没有吸收和理解。一旦这本书他真正的吸收和理解了 OK 我们开始下一本，千万不要贪多啊！我们把一本书读细、比读10本书泛泛要更有收获。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李和燕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非常好的方法哈。好，谢谢您参加节目，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又是一年毕业季，莘莘学子走出了京津校园，纷纷加入求职大军。高校毕业生在求职及入职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原因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时有发生。刚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们在步入职场之前，应该有哪些劳动相关的法律问题应该格外的留心呢？我们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就邀请到法官为各位听众朋友来 具体介绍。北京公交警方连续蹲守7日，抓获了一名在地铁上猥亵女性的嫌疑人。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大坝姚站派出所接两女士的报警说，她从地铁7号，地铁9号线的七里庄站上车的时候，感觉身后有一个男子摸自己的大腿。在打电话报警的过程当中，这个男子啊就逃跑了。在侦查的时候啊，民警发现嫌疑人在地铁是频繁换乘，多次往返。经跟踪调取地铁14号线 九号线沿途的80多个监控探头，对近6个小时的视频进行分析研判，但是很遗憾，并没有发现嫌疑人到底去了哪里。6月10号，在刑侦总在总队刑侦支队警务支援大队的协助之下，派出所民警经过连续7天的蹲守，嫌疑人张某在他的居住地附近被抓获。经过审讯，今年31岁的张某对猥亵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悔恨。当天，张某被公交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温暖声查事情，品人性。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孙双月。哎，孙双月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找工作现在大家通过的途径啊，多半是从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网站上面来找工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很多方面就是从招聘广告出发来找他们的工作。而招聘广告上呢，一般会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月薪呢是多少。大概的工作的一个期望值是什么，就是因为咱们的公司啊开出了这么多诱人的条件，我们很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又没有什么经验，那么冲着这些优渥的条件呢就去了，发现之后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就是小王呢，他通过这个招聘广告找到了一家公司，然后呢，当时招聘广告写的是他的月薪呢应该是8000到12000。
1: 他是应什么职位呢？
4: 是一个技术的开发员，毕业的时候呢，可能也能达到他的期望了，所以呢，他就进入了公司，也顺利的被应聘为员工了。通过2年之后，转正工资呢 变成了8000，然后呢，也就是工作了3年之后，双方呢又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王就是认为他的工资啊一直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期望值，所以就到法院来起诉了，认为当时 公司在广告中发放的那个广告啊，说是要8000到12000，但却只按8000来发放，那么就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呢，怎么来算呢？他认为8000到12000折中为10000，所以他按照10000每个月的诉求来要求公司补齐他这个期间段的工资。在审理过程当中呢，他的理由就是，那公司当时在你的招聘广告中所颁布的这个月薪的这个值，就应该是你应该给我发放的工资的值。那么他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起诉，也并没有其他的证据来佐证的情况下呢，法院审理中发现啊，双方签的劳动合同啊，也就是指定了8000块钱的工资，
1: 而且小王也签字认可了。
4: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审民也只能够就是驳回了那个小王的诉讼请求。
1: 那用人单位对于这个小王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用人单位是什么意见呢？
4: 用人单位说啊，我们当时发的这个广告哎，就是一个邀约邀请，它并非我们真正的一个邀约，并非我们的真实的意思的表达，所以就不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广告，仅仅的广告来证明你的月薪应该是多少。所以呢，法院其实也是相当于是采信了公司的这种说法。招聘广告呢，因为它的性质决定了它确实在法律上只能是一个邀约邀请，

0: 而并非要约。为什么呢？因为招聘广告啊，它向大多数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人发送的啊、那么它比如说具体的职位或者是具体的要求都没有进行一个确定的一个说明啊、在性质上一个要约邀请呢也并不能对公司进行一个约束啊，所以在法律上只能就是采信公司的这个抗辩、
1: 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啊，我们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朋友来讲，那么在看到这些招聘广告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判断它，如何去看待招聘广告的这个性质？那通过小王的这个经历哈，您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在入职的时候啊，咱们招聘广告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步。那么入职的当中和那个招聘公司的一个接洽的一个过程当中，就要询问好对方的具体的条件啊。最重要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把这些条件都写入到合同当中。这对大家就是双方都是一个保障啊、就比如说这个案子，就是你要是具体的写，我认为应该是一万，那么我就应该在劳动合同当中列明我的月薪应该是一万。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第二个呀，其实也是这个要约邀请和要约的一个区别衍生出来的一个案例啊。那么就是一个属于缔约过失，在法律上称为一个缔约过失这么一个案例。小杨他也是通过那个网络招聘嘛，向公司投了一个简历。公司呢对小杨进行了面试之后，也给小杨发了一个入职通知书，然后呢入职通知书上呢也写明白了你符合我们哪一个岗位的要求、我们给你的月薪是多少、你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报到、这些情况都已经写明白了、
1: 那后来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0: 那么再后来啊，小杨真正的就是拿到毕业证了，准备呢在公司约定的那个时间去报到的时候，但是却收到了他们公司的人事经理啊发来的一个通知，短信通知啊，就是说因为你的调查背景调查不符合公司的运营模式，然后决定取消对你的录用。
1: 他这个公司的人事部门的这个经理说背景调查不符合公司的运营模式，这到底怎么回事？小黑有没有问一问？
0: 他很多公司啊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会对入职的人员进行一个背景调查。那么对于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的背景调查也主要是他的什么专业呀，他的那个比如说经历呀、实践呀、这些。如果是对于其他员工，可能还有别的员工的一个就职经历什么的。但是对于毕业生呢，他对背景审查这种东西，一般就是在他的简历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也就是引发了此后的那个纠纷诉讼。因为小杨啊在这个月的时间内啊，他就认为自己被这个公司录取了，而拒绝了另外的公司，也从此也就拒绝了去别的公司面试什么的，错过了一些就业的机会。
1: 所以小杨说，这是你的问题，我的损失你要赔给我。
0: 对，然后小杨就以此呢诉到了法院。但是公司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我的入职通知书是要约邀请而不是要约，拒绝赔偿。这跟刚刚那个案例啊，就是公司啊说出的抗辩意见是一样的。但是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却是不一样的结果。为什么呢？这个就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就叫缔约过失。缔约过失呢它其实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就说咱们呢合同还没有订立好，也没有产生具体的法律上的约束的时候呢，产生的一个双方基于一个诚实信用而建立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下呢，如果啊对方基于一个信赖的一个情况下而产生了一定的损失呢，那么这个损失呢是应该由对方来承担的，就是另外一方违背方来承担的。
1: 那您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在小杨的这个案件当中，咱们来说一说啊，怎么个缔约过失法呢？
0: 小杨呢他收到了单位的入职通知书，而这个入职通知书呢约定了具体的月薪、职位啊以及时间。那么这就其实啊严格来说呢，这应该是一个要约了，而不是一个要约邀请。所以呢

0: 基于这种信任啊，对于公司的这种信任啊，双方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
1: 嗯
0: 啊，那么小杨呢也拒绝了别的工作就业机会，因此呢肯定是有损失的，所以呢单位就应该承担这种缔约过失责任。
1: 单位的问题在于哪儿呢？用人单位的问题，你觉得？
0: 用人单位的问题就在于他就是违背了自己当时的一个诚实信用吧，
1: 嗯
0: 因为你既然已经发出了这么一个邀约啊，入职通知书，但是你又反悔了，
1: 嗯，
0: 那么造成的这种损失肯定是得有那个付出自己的一个赔偿的。
1: 嗯，那我在收到了你的入职通知书以后，我拒绝了其他的企业，由此错过了我这个获得其他的更好职位的机会。
0: 嗯，
1: 那这损失我怎么来算？
0: 嗯，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一般会结合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运行的情况。以及公司对小杨发出的这个入职通知书里面约定的一个月薪的具体情况，我们可能就视为他如果是入职了应该得到多少的工资条件，这样来酌定一个数。
1: 嗯
0: 啊，酌定一个赔偿。
1: 哎，那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哈，作为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又应该有没有什么值得去注意的地方？
0: 大学生一方面呢还是说要那个就是通俗说一点就是上点心，
1: 嗯，
0: 啊，就是要去积极的联络这个公司啊，但是一旦发生这个情况呢也要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是说就是打掉牙齿喝血吞那种情况，确实也是有据可循的，可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前都会有这么一个就业协议书，是吧？那就业协议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啊？它是不是能够等同于劳动合同？这个呢，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在我们的一个毕业过程当中啊，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经历，就是一个叫三方协议，
1: 是的，
0: 全称叫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对于这样一个协议书呢，它其实为什么叫三方协议？就是有公司、有学生、有那个学校，三方来对这个协议进行的一个确认。那么在这个协议的确认呢，主要是学校承担的是我同意，就说我对这个学生的资质或者进行一个证明啊，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毕业生啊，这样进行一个证明。那么学生呢主要是说我同意到这个单位，然后单位呢主要是说我同意接受这个学生，那么达成的一个三方协议。那么这一个三方协议啊，它其实啊是不能够等同于劳动合同的。然后这个协议书呢，现在的作用呢主要是学校可以统计你的就业的一个数据，一个去向，这样进行的一个统计的作用。而且啊，它的那个效力跟劳动合同是有所区别的，从那个要件上来看啊，劳动合同必须包括一些具体的要件，比如说工资啊，职位呀，还有工作的时间呀，这些都是必须要约定的，
1: 对，包括各种劳动保障啊等等等等，
0: 对，
1: 嗯，
0: 而我们的三方协议往往啊它是没有这些条款的约定，也没有这么具体，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只是表明学校我同意你去了，然后学生自己也同意了，公司也同意了这么一个三方协议，所以我们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情况还是需要由劳动合同来约束。
1: 那是不是即便签了三方协议之后，学生也可以反悔，用人单位也可以不要这个学生呢？
0: 三方协议这个主要的法律上的性质啊，如果是反悔的情况下，怎么说，学术上吧，有一个叫预告合同的意思，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刚刚所说的缔约过失责任。
1: 那真的是发生了这种三方协议反悔的情况，怎么处理呢？
0: 这个我们还是得需要看三方协议里面的具体约定。虽然我们刚刚说了，它可能是一个制式的东西，但是呢，每一个具体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如果它有劳动合同必备的条件，我们可以视为它是劳动合同的。如果它没有劳动合同的必要的那些条件呢，那么我们可能会以缔约过失责任啊这种情况来处理。还有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像我们的有时候抉择是选单位，很可能会考虑

0: 口问题。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企业可能会提供一些落户的指标，来吸引我们的毕业生。
1: 嗯，没错，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东西。
0: 在约定那个我给你提供落户条件的同时呢，会以一些条件来限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低服务期限的一个约定。那么很多企业就在这个时候约定，你要是服务期不达到5年或者3年的情况下，一旦离职，你将给我赔偿一个违约金。这里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小张也是啊，跟那个一个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之后呢，公司也帮他办了一个落户，然后约定了最低的服务期为5年，然后呢，同时呢，约定了他们如果是一旦5年之内小张离职了，将把他的户口档案退回原籍，同时小张得支付违约金2万元。小张呢也在这个合同上签字了。当然了，在这5年之内呢，小张因个人原因离职了。离职了之后呢，公司就以这个诉求，就是要求他支付违约金这个诉求，起诉到我们的法院。
1: 哦，那这个用人单位真的把小张的户口档案退回原籍了吗？
0: 这个行政部门操作的具体手续可能会比较复杂。
1: 对，
0: 也觉得也挺冤的，然后就诉到了法院，就是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也占用了我们的指标，你就走了。没有给我们一个赔偿是不行的。
1: 那后来这个法院怎么处理的呢？小张到底要不要赔呢？
0: 在我们审理过程当中呢，关于违约金的这个约定呢，我们认为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中，对违约金的约定，劳动者支付公司违约金的情况只有2种。一种就是公司给劳动者提供了专项的业务培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然后第二种呢，双方签订了一个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这2种情况下，劳动者如果违约了，是可以支付，是应当支付公司违约金的。除了这2种情况下呢，是没有违约金的那个支付义务的。小张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他双方相当于就是以落户为条件来支付违约金。服务期啊，这个是双方达成合议，其实都是可以约定的，没有限制。但是你以落户这个为条件呀，来约定违约金，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的劳动合同法22条和23条呢，都有相关的约定，都有相关的规定。
1: 但是用人单位毕竟花了很多的这个成本，包括我的这个人力啊，花了很多的精力来解决你的户口的问题。用人单位也的的确确为这个小张的落户解决了，花了很多的这样的精力啊，花了很多的这样的成本。那难道小张真的因为自己啊，他又签了这样的一个合同了，那我就这么走了？难道真的一点儿也不必承担用人单位由此而带来的损失吗？
0: 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法律关系了。公司可以要求小张进行一个赔偿责任的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就是说我给你办落户的手续，产生的这些费用情况给我公司造成了一个损失。你必须给我那个赔偿。公司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提起那个诉讼。
1: 但是不能够以这个违约金这样的方式来提起诉讼，是吧？
0: 对。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孙双月，谢谢。
0: 谢谢。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再一次的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啊，一起来继续我们这个职场霸凌的话题。欢迎七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
0: 嗯，七千上一次讲到，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霸凌好像有点夸张啊，就是职场上面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被欺负了，怎么办？哎呀，这个刚入职场的，包括说上一次有朋友大段大段的给我们留下了他在职场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回复。今天呢，七千也问我说，那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要不要把上一次说到的，比如说哎，可能有三类人，哎，你对应啊，你有这三类的特征，特别容易在职场上面面临被欺负这样一个问题啊，被欺负了怎么办？我觉得上一次我们仅仅说了一个现象，
1: 对，
0: 我们没有太透彻的去分析它的本质，以及说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你不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吗？就是霸凌这个事情，可能听起来也就是心里不高兴啊，心里不爽啊，然后觉得在职场上面过得不开心，很多人觉得表象仅此而已。但如果说我们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对于我们职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首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呢，他真正的离职可能和这个公司给予你的薪酬啊和物质财富啊，其实他的关系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而更多的呢其实是基于你的成长和你的委屈是否委屈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呢你的这个成长不足的话，你就会觉得工作里面很空虚，然后呢你如果说个人本身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受到了委屈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和整体的这个工作的内容让你觉得非常的不悦，那长久之后呢你就会产生一些抑郁的心理。对，现在的很多的职场人，他们在去聊自己职业的这些困难啊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聊到说因为我的目标比较高，我的 KPI 比较高，我的上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啊，但是大多数大家去聊的时候都会聊到说我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整体的我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和谐，我在这儿觉得实现不了我的价值。
0: 嗯，
1: 所以可见呢，就是一个人他如果长期在这种不知不觉被霸凌的状态之下呢去生活的话，他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去解答的话，那么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情绪的低谷期之中，从而呢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快速的成长和进步起来。
0: 嗯，这也是有一部分的人，一部分啊，当然不是我们听众当中的绝大数多数，但是呢一部分的听众可能会面临说内心总是有辞职的一个小火苗，不行，这干不下去了我就辞职。但是你迟迟都没有辞职的原因是你多多少少会留恋你现在工作岗位上面的一些现状啊，比如说留恋同事你的搭档，或者是留恋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嗯，可能是你确实你比较喜欢的那个方向。但是这种辞职的小火苗念头就是刚才七千提到的，这哎，你这个不顺心的点到底在哪里，你有时候自己都没有分析过，就说啊我想辞职，仅此而已。而且你频繁跳槽的很多的时候，原因也是因为你在职场上面遇到了霸凌而不自知。
1: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也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一位读者在我们七千职场物语后台给我们留言的一个故事。他说呢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位前辈，这个前辈呢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再加上公司确实呢他不是一个营业额呀和经营方面很妥善的一个公司啊，所以说这个前辈呢又想换工作的话呢也换不到一些特别好的地方去啊，所以他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嘛，我们可以说作威作福啊，比如说一些说一些大话呀，指使一些这个新人呐、啊、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继续的发表他的观点的时候啊，这位读者呢就实在受不了了，他呢就提了一个话，他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么喜欢去巴结别人呢，就是直接跟他的前辈讲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之间呢，基本上啊他呢一直都处在被这个前辈冷落，而且呢周围的人也没有人敢跟他讲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也是

一种职场上的霸凌啊、你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呢生气了，生气了之后呢，他在这个公司比较久，那他带着周围的同事一起不理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人的

0: 真的是有点讨好。
1: 对、嗯、然后呢这个人依旧不理他啊，依旧不理他，然后呢他就会这个背地里面跟同事啊就说，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他还不理我，就是让我面子上很难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后呢，他又主动的去帮助他这个做事情啊，承担了自己工作之外额外的这些任务啊，但是对方呢也没有
0: 不领情，
1: 在对也没有领情、嗯、也没有理他。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当你分明是被霸凌的时候，你还要去讨好霸凌你的人，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这个呢其实就要涉及到职场里面在面对霸凌的时候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嗯。首先呢如果说在职场里面面临了这样的一个被霸凌的情况，那对方呢比如说他带领了一波的同事啊，他比如说不去理你或者孤立你排挤你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都会变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心理影射。那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感觉到无助，然后把自己藏起来。
0: 嗯，
1: 那么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反应无形之中就在加重霸凌的效果，加重霸凌的恶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在任何事情的矛盾处理上面，凡是能够得到别人的同情心，凡是能够得到最大的势能最大化的时候，那么他的无形之中你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道理啊和人心啊就都站在你这一边了、
0: 嗯、
1: 所以当有人组织同事排挤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首先不能够把自己藏起来，你要大规模的展现出你积极乐观的一面。首先呢你要在这个层面上呢要规划自己的一些情绪管理，比如说呢你分明可能现在也很低谷，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多笑一笑啊，对别人的话多笑一笑啊，主动的多跟同事去交流一下呀，啊，主动的跟同事们一起吃饭啊，以及在工作里面主动的去提一些方案啊，去做一些对工作有利的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当你这个情绪受低谷的时候，你要学会对抗低谷啊，不能说低谷来了之后就真的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这些表面的这些行动，它其实是在反逼你的思想从这个阴霾里面走出来，就是多这个笑。多主动去跟别人交流。那可能有的同事比如说你正在经历职场霸凌，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不理你啊，那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不要主动跟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主动的去过度的联系，那么你应该换一个人啊。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你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你对这件有价值的事情投入100%的激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吸引你周围跟你一样做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对于大众而言每一个人而言，他是很难长久的记恨和讨厌一个人的，往往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对他发生了一些改观的态度。
0: 嗯，
1: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积极乐观是要先从语言和行动去调整，先从语言和行动主动的在做这个事情来调整自身的情绪。第二点，我刚才看到留言里面有读者说加班的问题，就是加班算不算被霸凌。加班不给加班费这件事情呢，其实在那很多的小公司里面都是存在的。在我自己的公司呢，我仔细观察了新进的员工，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心态，那就是他们错误心态是做完和做好之间的这个差距。所有的新进员工当他们面临了庞大的工作量的时候，他们想到的都是我赶紧把它做完，而不是说我赶紧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我亲自验收他们工作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完，因为整体上来讲非常的糙啊，不管是做方案啊还是做设计都是非常的粗糙的。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不满意，那这个阶段呢我就会对他有更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做得不认真。那这个时候我们之间都忽略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完不成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向你的上司去表述的啊，你可以去向你的上司去表述，但是你不能过于频繁的去表述。比如说你不能向你的上司过于频繁的讲说我今天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要挪到下一个礼拜或者说挪到明天。那这样过于频繁的表述肯定是离被解雇是不远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今天的量非常的大，你把一部分的任务你问他说我为了保证我现在完成的质量，有一部分的任务你看我可不可以明天或者后天再给你，如果你不是觉得它很重要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上司他为了保证你

0: 工作的质量，他是愿意跟你协调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这个沟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我们不能频繁地拒绝我们的上司和我们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去跟上司协调一个完成的时间，而且完成的这个时间是以我当下的这个东西可以被高质量的完成作为前提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很多在职场领域里面工作的人他需要学会的一点，也就是说学会安排你的时间，跟你的上司去协调这个事情的优先级别。
1: 而且我在想，他最后如果说确实当你第一次去跟上司协调，你说我可能会延期，但是最后你拿出来的这个东西确实让他非常的满意，就是刚才西先说到的，我高质量的完成了，做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在你的上司心里已经给你有一个分数了，而且他也知道哦，好，在这个工作量的范围内你是可以把它做到很好，做到极致的，他就不会无休无止的让你仅仅是完成它去做更多的量而已。我觉得这个是沟通的第一步和形成一个初步印象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始终都不沟通，你就是一直被压迫，
0: 对
1: 啊，然后你一直都仅仅是因为量太大了嘛，那你仅仅只是做完了，那你的上司就认为说，第一你是做得完的，第二反正你也只能到做完这个程度。
0: 对，这个时候负面情绪就会不断的在双方都积累起来。那作为你的上司的话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你做的东西我对你的质量不满意，你只是把它做完了，他不会真的很 care 说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到时候完成了，他一定是对下面的人有更高的期待的。那作为底下的人呢，如果你不跟你的上司沟通，你没有时间去学习去思考这个东西怎样能够做好，那么你在过程之中就产生负面情绪了，就说每天任务量这么大还要去做好，那双方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一个合理性的沟通的话，那么两方其实都觉得自己在被欺负，上司也觉得自己在被下属欺负，就是在被下属觉得不服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说这个面对霸凌的时候呢，有一点呢，就是要把你的不满和对方沟通出来，但这种沟通未必是真刀真枪的吵架，而是要把时间的优先级安排好。
1: 嗯，好，这个魔手一剑说，这个估计他估计了一条他发的留言，他说估计我不会读，我今天就读给你听一听。但是你点名的这两家互联网公司，你觉得真的好吗？因为也是提到了一个加班，他就说，据我所知，这个某东和某李，哎，我说的你能懂吗？
0: 我能，
1: 两家最知名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这个电商平台，说据说他们加班都是没有加班费的。
0: 嗯，
1: 哎，那这个状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加班没有加班费，我心情就很不好。那在这两家公司工作的人，我第一是我没有在这两家公司工作过，我也没有深入接触到这两家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说聊到过加班是否有加班费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姬先是不是了解，
0: 因为我自己过去一直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嘛。那么加班费这个东西呢，其实他觉得没有加班费是被霸凌了是吗？是这样是吗？因为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呢，尤其是这么大的平台，它一定实现的是弹性工作制，它不会让你早晨固定几点钟的时间去加入到公司之中来。那它弹性工作制呢，就代表说其实你的整体的活动时间是很灵活的，比如说可能9到10点钟你期间到公司就可以，那以及呢你要保证你至少八小时的一个工作的任务是工作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让你自由一点的这种调节呢，能够让你在工作里面产生更加舒适的感觉的。那么你的工作如果说你完不成的话，比如说你要面临到了一个加班，它其实是有很多加班的辅助的，比如说给你调休啊，比如说报销你的这种交通路费啊，再比如说呢它会给你一些特殊的补偿和补利啊，可能不是以加班费的这种形式，但是可能折合在其他层面上面，这些呢其实都算是对于加班的一种补偿。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嘛，那有加班餐啊，这个加班餐呢就是你可以这个都非常好吃是吧，然后对，就有加班餐，然后呢同时呢你有可以调休，你可以再去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交通辅助啊这一类的福利啊，也可以去得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换购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它是在以另一种形式它在补偿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它其实严格上来讲不算是一种职场

0: 上的一个霸凌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加班情况。那在职场里面真的是说因为加班被霸凌的情况呢，我们目前读者给我们的反馈里面，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现实的，就是说整体来讲公司的团队都在这里加班，而你的工作做完了啊，那老板就是不让你走。
1: 对，我到底走不走这个时候
0: 这个其实算是某种层面上来讲其实算是被霸凌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走吗？
0: 这个时候你要从方方面面来讲你可以去选择离开，但是你要把这个话说明白。比如说你要跟对方讲说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是否还有其他的工作要我去做，如果没有的话我家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我要先离开了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的上司就会明白说，第一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第二呢你还有在帮大家去分担工作的意愿，第三呢是因为你家距离远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会觉得哦，他不会对你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说我要下班了，因为我不想让我私下的生活工作影响我私下的生活啊，那这样的表达方式的话就会让你的上司对你有一些不满意的情绪，虽然他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对的，但是你的表达方式呢就会让人觉得说这件事情，对，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团体精神的人。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你要下班的时候你还是要表达的正面一些
1: 啊。第一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表达，
0: 对对对，
1: 不要做这种无意义的陪伴式加班。
0: 对
1: 啊，如果你自己的工作确实做完了，且你认为你已经做好了啊，就仅仅是做完，刚才我们俩都跟大家说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单位时间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你给你的上司留下的印象会一步一步的加深，会越来越好。如果你仅仅是做完了，那团队还在加班，那你也应该考虑说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那在你觉得能力范围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就要注意一下提前下班的沟通技巧。好，刚才其实北漂也问到了关于这个加班啊，就是工作量的这个莫名的提升，比如说以前完成12啊，就多出来的就会给到加班费，那现在要求你完成15才给，其实这算
0: 这个其实在霸凌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觉得它严格来讲不算是职场上的霸凌。就是因为你在职场里面，比如说你刚进入一个公司你是新人的时候，那你的工作量是5，那如果说你到了工作两三年你一直都是5的话，那其实是没有进步的。他的工作一定是说工作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迭代的过程，这个迭代的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最初入职场的时候你的任务量是5，那你把这个5做得很熟练，我们说熟能生巧嘛，可能你过去要花十，比如说一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那你熟练了之后你就要花20分钟甚至1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那这个时候你多余的这部分时间它就要不断的给你补充新的工作量进来，那你可能有5就变成10了，那这个增加的这个任务量的5呢其实就是你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再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迭代，它第一个是任务量的迭代，你是由一个简单的工作向难的工作这个迭代，再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基础的工作不用你做了啊，新人进来这个工作又给他了，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又剥离出来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他的工作就像他在升学一样，他是不断迭代的过程，一方面迭代的是他的工作量，一方面迭代的是他工作的难度。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比如说你过去做到了12，现在大家觉得你应该做到15，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不公平，我只有做到15我才有钱可拿。但恰恰是增长的这三个呀，它是你个人能力迭代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对你长久来讲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1: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之前很多人觉得说你单纯的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没有想到的一点，你没有想到这是你自己能力在提升，或者是说你的公司对你的一个新的要求，你不可能永远当新人，你一定是有一个新的过程的啊。好啊，还有奇奇姑姑说，或许是个人的性格或许是岗位性质所致，工作呢中规中矩，也不经常的跟同事和上司过多的交流，所以心情也比较简单，虽然生活当中很嘻哈，乐享自己的小美好，这也很好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过分的关注同事 对自己的态度，过分的关注上司对自己的态度，所以有时候这个心理上面的霸凌感是自己有一点点自扰的成分在里面，过度的关注。那像琪琪姑姑说的，说我这乐享自己的小美好，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性格也挺好，我们也提倡。最后一个问题是，他想问一下说，那我们提到这个霸凌的现象跟公司的规模有没有关系？说小公司大公司氛围都是这样吗？
0: 对，这个跟公司的性质和规模是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公司它的企业文化是不一致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文章啊也在节目里面经常为大家提到的，有的时候一家公司不适合你，你有没有考虑可能是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维是被环境和你做的业务所规划的，所规范的，那一个公司不适合你的时候，因为它的业务的体系，它工作的内容嘛，那可能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这个工种它可能也不适合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职场霸凌的这个现象。当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就是我换一家公司就好了。你可能换到同类型的公司呢，还会遇到有同样思维的人，你跟他们之间还是会产生同样的矛盾。对，所以这个时候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它肯定是和公司的一些规模、企业文化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管你在换工作呀，还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去看啊一些适合你思维、跟你思维同频的这个环境，因为人是在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1: 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去用时间去在职场当中自己去领悟和打磨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有这么多的互动，也谢谢七千来到节目当中，乐享生活，再见喽。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
10: 话说在1942年初，在长白山的密林深处，东北的日伪系统内部开始流传起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儿。那些曾经叛逃投敌、带着日军血洗过抗联密营的叛徒，一个接一个的凭空消失了。没有尸体，没有枪声，连伪满警察局的档案里都找不到半张失踪报告。

究竟去了哪儿呢？被日军重点保护，住在宪兵队眼皮底下的叛徒为什么会人间蒸发？到底是谁敢在日军占领的核心城市里一场接一场地搞无声猎杀？这场没枪声、没目击者的行动背后究竟藏着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听天下跟您聊聊东北临海中的

在讲故事之前，咱先掰扯清楚两个词儿。这两个词估计您也熟，一个是抗联，它全称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当年在东北深山老林里跟日军死磕了14年的抗日队伍，也是咱们全国抗战里坚持时间最长的队伍。第二个词是日伪系统，在咱们今天的节目里指的是日本侵略者和他们在东北伪满洲国凑起来的军人、特务和警察部队。这个队伍专门用来镇压抗日力量，是把东北抗联逼入生死绝境的头号劲敌。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东北抗联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要知道，在抗联的全盛时期，有11个军，3万多人。能在大兴安岭到完达山的大片山林里跟日军正面周旋。可到了咱故事发生的这个时候，抗联的整个队伍加起来人数已经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把抗联逼到绝境的是日军的两个招数。第一招叫集团部落政策，说白了就是把散居在山里的老百姓强行迁到有重兵把守的集中屯子里。这个政策像一把大铁钳，直接切断了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要知道，抗联的粮食、药品、情报全靠老百姓接济，这条路一断，等于直接被掐住了脖子。第二个招数是大讨伐，说白了就是日军会组织大批兵力拉网式的输遍东北的深山老林，专门找抗联的藏身地，见着就烧，找到就炸，一门心思要把抗联的生存根基连根拔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抗联藏在深山里的秘密营地就这么一个接一个被发现、炸毁、烧光。在黑龙江一面坡以北60里的深山里，到现在还能找到当年抗联被俘场的废墟。但是比枪炮更致命的是自己人的背叛。前面说的这个被俘场，就是因为叛徒告密才被日军突袭，有7个女战士突围的时候牺牲，尸体还被挂在村口的老榆树上示众。这个告密的叛徒叫赵宝田，原本是抗联一个团的副团长。赵宝田是在一次带部队转移的时候被日军抓住的，这个人没骨气，扛不住严刑拷打，问两句就直接叛变了。赵宝田投敌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日军的宪兵队摸回了自己亲手参与修建的3处秘密营地，制造了3次突袭清剿。这3次突袭直接导致了几十名抗联战士牺牲，2座小型军火库被炸，足够1个营使用的弹药也全烧没了。可怕的是，像赵宝田这种叛徒并不是个例，那段日子里有据可查的抗联叛徒就有30多个，其中当过团级以上干部的就不下10个。这些人里有的叛变后当了伪满警察的小头目，有的钻进了日军的特务机关，还有的被派回抗联内部当卧底。每出一个叛徒，就会有一批抗联战士送命，就会有一批秘密营地被狠狠地摧毁。抗联的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叛徒之害甚于敌寇，日军来了还能拼着命打，可叛徒一叛变，咱的底就全被日军摸。

在周报中写下这句话的前一天，他刚接到消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出了名的硬骨头刘金山，竟然也叛变了。刘金山之前是真的硬，他第一次被日军抓捕的时候，被吊在房梁上抽了两天两夜，半个字儿都没说。后来他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跑了。归队后，大伙都拿他当抗日榜样，可谁也没想到，第二次被抓之后，刘金山只扛了七天就全招了。他把吉林东部的七个秘密联络站的地址全给了日军，导致这七个联络站的交通员有五个当场牺牲，两个被抓后杀害。除了单个叛变，还有更狠的集体投敌。一次，有个抗联的连长跟大部队走散了。正当他们一群人在山里又冷又饿的时候，日伪系统的警察把他们给包围了。没想到这个连长不仅直接举手投降，还劝动了手下11个士兵一起投敌。他们把绥化、海伦一带的抗联活动网络全供了出来，又害得咱丧失了6个重要联络点。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叛徒就是扎在心脏上的毒刺，不拔掉，别说打日军，连队伍能不能活下去都难说。而且如果不实施报复，还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叛变是一条求生的捷径。很快，抗联的领导们就定了主意，把主力部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训练，同时组建一支精锐队伍潜回东北，除掉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这支秘密组建的队伍肩负着重大任务，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这些叛徒算总账？他们算总账的方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是明刀明枪的正面搏杀，而是让这些叛徒在日军眼皮子底下玩失踪。在短短3个来月的时间里，日伪系统登记在案手上沾满抗联战士鲜血的11名核心叛徒，接连离奇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日军翻遍了东北各大城市和周边山林，愣是找不到半点有用的线索。这场诡异的失踪潮是从一个叫李德富的叛徒开始的。李德富原本是抗联的交通员，干了2年多，吉东地区的山林、村落、联络站都被他摸得门清。后来在一次送信的时候，他被日军抓获，叛变后供出了3条秘密交通线，导致2个联络点的交通员牺牲。李德富后来被安排进了伪满洲国警务厅的特务科，专门整理抗联的情报档案。他虽然官不大，但在做的却是能要人命的东西，那可是一份完整的抗联人员档案。在档案里，他会记录所有抗联战士的姓名、化名、活动区域、家属信息乃至藏身地点。这份档案要是做完了，东北所剩无几的抗联力量就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可就在这份档案快要做完的时候，李德富失踪了。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牡丹江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饭馆。中午他请2个同事吃了羊肉饺子，还说吃完饭回警务厅加班。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当天晚上他媳妇儿发现他没回家，第二天一早就报了警。警察翻遍了牡丹江市区和周边乡镇，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更邪门的是，李德富失踪3天后，他办公室里那份没做完的档案草稿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档案柜的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办公室里也没有翻找过的样子，一切都正常，唯独人和档案全没了。唯一的线索是饭馆老板说的，那天李德富吃饭的时候，邻桌坐了2个穿黑棉袍的男人，俩人比李德富先走，之后就没人见过这俩人。

李德富的失踪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那些罪大恶极的叛徒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先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赵宝田在自己家里没的，当时他已经当了伪满三江省协和会的参事，拿着日军发的特殊通行证，而且赵宝田的家离日本宪兵队只有300米远，他媳妇儿早上出门买菜回来就发现人没了，卧室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杯里的茶还是温的，人就跟直接蒸发了一样。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被捕后叛变的刘金山，他在哈尔滨的秘密住所里失踪了。刘金山叛变之后被日军安排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工作，住的地方是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门口有伪满警察24小时站岗。他最后一次露面是跟日本特务在中央大街的西餐馆吃晚饭，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就发现他没在房间，就跟前一晚根本没回来住过一样。还有之前带头集体叛变的那个连长是在绥化县城里没的，他投敌后当了东北伪满洲国警察大队的特务，失踪前一天还在单位上班，第二天凌晨人就没了。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接下来的八个叛徒失踪的方式也都差不多，而且他们全都是在哈尔滨、长春、佳木斯这种日军控制最严的核心城市里失踪的，没有一个例外。一系列的失踪事件让日伪系统直接炸了锅，他们甚至慌不择路地去找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求助。关东军的情报部门调查了所有失踪人员的档案，找了所有相关的人问话，还挨家挨户的地毯式搜查，最后还是一点线索没找到。在日军的眼皮底下，竟然能让叛徒人间蒸发，这支神秘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来头？其实抗联搞锄奸并不是从这支队伍才开始的，早在好些年前就有专门的政治保卫部门负责抓内奸锄叛徒，但之前的行动都是找到人开枪打死，留下警告信，尸体都会被日军发现，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搜捕。但这次的失踪事件手法明显专业太多了，干净到一点痕迹都不留，完全不是之前普通锄奸队能做到的。直到多年后俄罗斯解密了二战时期的远东军区档案，大家才从尘封的文件里找到了这件事的真相。在一份苏联远东方面军情报部部长签署的绝密文件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对于已查明有叛变行为且对组织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员，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消除。这份文件的接收方不是抗联的政治部，而是一个代号叫斯维亚托戈尔的组织。这个词是俄罗斯民间传说里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勇士。其实斯维亚托戈尔是苏联远东情报部直属的一支特种作战分队，成员是苏联的情报军官，加上经过严格筛选的抗联老兵，专门干越境渗透、情报搜集、定点清除的工作。而抗联的行动就是和苏联的这个队伍联合搞的特种作战。当时抗联一共组建了3支小型行动小组，每组5到6个人，这些人全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他们大多在东北的深山里跟日军周旋了5、6年，熟悉当地的地形、气候、人情，能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生存作战，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亲眼见过战友因为叛徒的出卖而牺牲，心里都憋着一股为战友报仇的劲。这些人在苏联接受了整整3个月的特种训练，内容包括夜间越野、无声格斗、匕首使用、爆破、无线电、伪装、急救，还有审讯和反审讯。经过残酷的选拔，最终有30个队员脱颖而出，成了精锐里的精锐。
接下来咱就来还原一次完整的行动，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任务的。以刘金山为例，当时的地点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太古街，时间是凌晨2点，哈尔滨的气温在-20度以下，街上全是积雪，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刘金山住的地方是一栋2层的砖木小楼，门口有警察彻夜站岗，还有勤务兵专门照顾他的起居，安保级别极高。凌晨2点15分，一个黑影出现在小楼后巷的墙根下，他脸上蒙着围巾，只露一双眼睛，动作快得像野猫，3-2步就攀上了2米高的院墙，没发出一点声音，落在了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正好伸到2楼刘金山房间的窗户。黑影顺着树干爬上去，用匕首轻轻拨开了窗户的插销。黑影翻窗进了屋，蹲在书桌上，听了几秒，确认里间的刘金山睡得很沉。黑影没有掏枪，因为用枪会留下弹头和弹壳，一查就能追踪到线索。也没有用刀，因为会留下血迹，容易暴露。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细长的钢丝，这是他真正的武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接下来的过程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刘金山在睡梦里挣扎了几下，手指在床单上抓出了几道印子，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黑影确认目标已经死亡，快速翻了房间里的东西，把刘金山枕头下的笔记本塞进了怀里，那里面记着日军的大量情报。然后他用被子把尸体裹得严严实实，扛在肩上，按原路翻窗出去，顺着树干滑到地面，翻墙出了院子，消失在了巷口的黑暗里。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发现刘金山的房间空了，被子没了，窗户开着，除了床单上的几道抓痕，没有任何线索。后来有传闻，锄奸队把尸体运到了松花江边，在冰面上凿了个窟窿，沉进了江里。等春天冰化了，江水会把所有痕迹都冲得干干净净。就是用这类似的方法，在3个月的时间里，11个叛徒全部人间蒸发。整个行动期间，没有任何一个队员被俘，也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这场3个月的无声猎杀，最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些执行任务的队员后来又都去了哪儿呢？在锄奸队的行动总结报告里，只有干巴巴的几行字：执行任务过程中，目标均为熟睡或落单状态下被制服，未发生交火，未伤及无辜，未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所有行动均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撤退路线安全，任务成功。这段文字用铅笔写在一张薄纸上，被折成小块，藏在队员的棉衣夹层里，带回了苏联，几十年后才从档案馆里被找了出来。其实这场行动最大的影响不是清除了多少叛徒，而是带来了极强的震慑效果。他明晃晃地告诉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只要你当了叛徒，就会死得不明不白，哪怕在最安全的被窝里，也会被人无声无息地带走。这种恐惧比任何公开的审判都管用。从这之后，一些日伪系统里的叛徒开始主动跟抗联恢复联系，想靠立功赎罪。还有一些已经投敌但没干过太多坏事的人开始收敛行为，不敢再跟抗联作对。更有人吓得直接连夜逃离了日伪机关，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从此抗联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变事件。抗战胜利后，抗联的战士们跟着苏联红军的队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东北故土，他们开始肃清残留的日军，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重建党组织。
在那段忙碌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提起这场锄奸行动。那些被清除的叛徒，那些深夜里消失的名字，早就被战争的洪流淹没了。后来抗联的番号被撤销，这支在东北坚持了14年抗战的队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原来抗联的官兵被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参加解放战争，而那些曾经参与过锄奸行动的队员大多被分到了新组建的情报和公安系统，继续干他们擅长的隐蔽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新中国的公安情报系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来没跟人提过自己在抗联时期的这段经历。他们的个人档案里只有简单的履历：某年某月参军，某年某月入党，某年某月在苏联接受训练，某年某月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关于这场冬天的行动，档案里只字未提。不过在一位参加过行动的队员的遗物里，研究者发现了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一些零散的日期、地名和人名，每个地名对应一个消失的叛徒，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任务完成。这本笔记现在被收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也是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有一面抗联英烈墙，墙上的名字密密麻麻，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一片沉默的白色森林。在那些名字的下面还有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属于那些在黑暗里执行任务的人，他们来过，战斗过，又悄无声息地转身离开，把所有秘密都藏进了岁月深处。这就是历史，大部分已经被遗忘，小部分被记录下来，而最核心的秘密永远留在那些沉默者的心中。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暑期来临，不少人这都喜欢到山区的景点去游玩，不仅可以赏美景，还能消暑纳凉。不过呢，山区和这市属的公园就不一样了，自然环境更复杂，夏季自然灾害也比较多，什么山洪啊、泥石流啊、落石雷击，甚至呢遇到点这极端天气，山里的动静也往往比市区大，所以这也给山区旅游出行增加了风险。徒步登山热门地的景情比较多，除了少数的景情是发生在开放景区外，比如说崴了脚了、中暑了，绝大多数更严重的景情是发生在野山，而且报警的原因大多数都是迷失方向了，需要救援，有的甚至还独自外出走失了，您想想这情况得多危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结合近期的景情给大伙儿说说啊，这进入山区游玩那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应急安全和意外防范。首先咱们就要说说啊，和这动物有关的事儿了。您想着山里和市属公园和您在楼下遛弯那不一样，随着天气不断的升温，咱们北京市今年的蛇类的景情那是特别多。就在上个月我还给大伙儿说过，说刚入夏都发生了蛇的景情，有的呢盘踞在这个机器盖子里头，有的呢是出现在家里的这个空调的上方，有的甚至出现在抽油烟机里。您看看您跑到这儿来是为什么呀？是躲阴凉还是为了中暑啊？但是进了山区，这虫和蛇特别是蛇的出没那就更频繁，而且呢概率更大了。那遇到蛇这一类危险的小动物该怎么办？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王宇给咱们说说。王宇今年没少跟着蛇打交道，他算了算啊，大概呢经他的手今年他都钳住了20多条蛇。那咱们来听王宇给咱们说说，咱们走在山里遇到前面有蛇，这怎么躲、怎么跑、怎么避险。
4: 山上这个灌木丛特别多啊，非常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爬山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这个石头的缝隙中、阴凉地方，还有这个咱们这个杂草的灌木丛中，都有可能会它的出现。还有就是比较高的或者比较茂密的树上，如果遇到了蛇呀，千万不要去惊扰它，更不要去震动这个咱们的地面。你可以等它自己慢慢的，它会自己的游走或者逃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这个真的咱们人类对它有攻击性，不能习惯性的就一直往前跑，咱们要跑曲线。啊，直到这个蛇看不到咱们了，咱们这才有可能去脱险。咱们人不对它产生威胁，它不会主动去攻击的。
3: 简单说就是以静制动，咱们惹不起，咱们躲着，因为您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毒。那您也不能因为我能判断出它没有毒性，我就不怕招惹它呀。那您也要小心点呢。那有的人说，可是他把我的道挡了呀，我什么时候才能等他撤离然后我再上山呢？要不我跺跺脚，哎，给他一点震慑，或者呢让他害怕害怕，他会不会呢就自动的就退下去败下阵了呢？这样做行不行？能不能跺脚？咱们还是来听王宇的介绍。
4: 不要跺脚，跺脚会震动到地面中，咱们误以为人类对他一个攻击的现象，站立不动都可以。
3: 但是我不动他也不动，这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只能是慢慢的往后移，直到这个咱们退出这个蛇的视线之外，他就不会对咱们产生威胁了。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移动，或者是呢，咱们这个手中啊，如果是像登山的话，一般有这个游客都爱带这个登山棍，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啊，可以做一个防御的手段。
3: 那您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游客遇到过蛇？
4: 也有过，就是我们在上山救援的时候啊，这个途中就发现那个最后达到这个被困人员的位置的时候，发现他身边就有蛇。如果像我们遇到这种救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携带好这个一些装备，穿好这个全套的抢险装备，然后还会携带一些这个捕蛇的夹，还有袋子， 医疗的应急箱。之前在这个村落里救蛇的一个现场，就是我们到这个村落里了啊，发现那个蛇了之后，判断这个蛇有毒没毒呢，主要是看它的头部，正常的形状还是有带那种三角形的，或者是看它的尾巴，就像响尾蛇一类的，这种就是有毒的蛇型，所以我们就对它们会有采取过不同的处置措施啊。像这无毒的蛇呢，我们就会把它抓到之后啊，放到一个比较偏僻开阔的地方去进行一个放生处理啊。如果像这种有毒的蛇类啊，我们不好对其进行放生的话，我们会联系当地的这个林业部门啊，进行相关的处理。
3: 那您有没有接报过游客报警的这个遇到蛇呀、动物呀，或者是它不当处置的警情？
4: 嗯，也有。之前游客啊碰见一个别的比较有攻击性的动物的时候啊，虽然它脱离了这个动物的威胁，但是由于它途中啊过分慌张，加速的奔跑，以至于脚下呢就没有踩好，没有踩稳，产生崴脚啊或者这个摔伤的这种现象，这种警情，然后我们上山去救援它。
3: 所以咱们要是进山遇到蛇或四目相视，那虽然他眼神不好，但是他感觉到您的到来了，那您那眼神呢也正好看到他了，您别擅自驱逐和处理，咱们惹不起咱们躲得起，静静的哈，然后呢尽量绕道，或者呢如果真的他要跟您纠缠起来，那您就得赶紧报警，和专业人士联系，和消防部门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捕捉和驱赶，别盲目行动。这山里面出没的野生动物还挺多的呢，您想咱们消防哎接报的呀，这还有野猪啊、狐狸，这都是啊大伙儿在进山的时候，特别是进野山遇到的这不速之客。还有呢，就是您就在正规景点您也会遇到的，那就是蚊虫。咱们知道这虫

虫子咬的时候，特别是蚊子啊，蚊子咱们知道它是病媒，它呢叮人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毒素。那么您呢，可能出现的这个皮肤上的这个炎症、皮疹，轻重程度。

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的主任医师殷文武和创伤救治中心的副主任、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防治分会的会长王传林这两位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蚊子都喜欢什么人，怎么躲它，万一被咬了怎么办。
1: 知道这蚊子是会飞的，蚊的一生它是分着不同形态的，从虫卵到幼虫，我们知道它幼虫是在这个
0: 解决是在
1: 水里边这个生的，然后再羽化成这个成蚊。异蚊呢，这个它愿意在小清水里边去这个繁殖下一代排卵。这蚊子它是吸血的，它肯定它会循着人的体味来找人找动物，它是这样的。你比方它确实有些气味它是讨厌的，比方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种防蚊的叫驱避剂，涂上这个喷上这个驱避剂，避蚊胺类的，闻到这味儿它就躲开了，
0: 就花露水里面那个成分避蚊胺。
1: 但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一些气味它可能是更，比方说我们有一种这个吸引蚊子的那个装置要释放一点二氧化碳，我们呼吸都会二氧化碳它排出来嘛。专门有一种仪器，它就是抓蚊子的，这个要给它排一点二氧化碳让它吸，把蚊子吸引过来。确实有一些体味，有一些这个那个诱蚊灯，它里边会有这个诱饵，就是相当于释放一定的气味，把这蚊子吸引过来。它就是蚊子，它有它的这个个性。
0: 对，王老师，您招蚊子吗？
2: 我还行吧，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你也说不清楚，他就喜欢蚊子，喜欢叮他。跟每个人的出汗啦、喝酒啦，还有那个洗澡勤不勤啊、穿什么衣服也有关系。有的人在一块，四五个人在一块，就有的人就不叮，有的人经常叮。有的时候你真说不出这个蚊子到底想什么。
0: 所以呢，物理上的一些防护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哈，比如说这个花露水啊、驱蚊贴。就驱蚊贴我觉得时间稍微有点短，花露水还行啊。看来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2: 最重要的还是穿长衣长裤，
0: 穿长衣物理隔离。
2: 对，还离水边远一点。
0: 离水边远，好的。所以啊，大伙儿在进山的时候穿长衣长裤，这是明智之举。而且呢，穿长衣长裤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防晒。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采访过皮肤科的大夫陈雪，他就给我讲啊，说实际上呢，这个夏天穿深色的衣服它更防晒，因为呢它有这个热辐射的效应哈，能够呢在皮肤和衣服中间形成一个热交换，这样上呢就能够多多少少让您觉得体温更凉爽，也能实实在在的更防晒。更深一些颜色的防晒服，它的防晒效果也更好。另外呢，它从防蚊蝇叮咬的角度讲，捂得更严实点，您外出的整个游览的过程会更能避免蚊虫、小飞虫、白蚁、蜱虫，特别是蚊子啊这类病媒对您的影响。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咱们说的是暑期进山旅游那些应急安全和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事项，咱们怎么注意。但是呢，为了减少市民被蛇惊吓、被蚊子咬、被虫子咬，公园呢都会定期的修剪绿化、清理杂草、整理灌木、灭蚊灯等等，这咱们也能看到哈，包括呢粘蚊蝇的那个胶贴，保持呢园区的干净整洁，避免呢市民误入蛇类和蚊虫特别活跃的区域。所以呢，市属公园呢往往会有温馨的提示大家，哎，注意可能会出现的身边的小动物，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友好距离，别去野景区。那这山里更是不能去野景区呀。为什么呢？因为山里的野景区那和正常开放的景区差别更大。我记得呢，在上个月我给大伙儿说过，有一个大小伙子啊，在海淀区的一个正规开放的景区游览。这小伙子可能也是缺乏运动，另外呢他比较胖啊，整个身体比较重。这爬山啊，爬得快到顶峰的时候，其实山不高，大概呢不到1500米的海拔。结果这小伙子呢中暑了。还好周围都是游客呀，也有这个景区的管理人员，于是呢消防官兵迅速这就开车到了这个景点底下，和120一起啊，这一溜不是小跑而是狂跑，这就上了台阶，大概20分钟，小伙子报警到见到120和999的人，前后20分钟，然后呢这就被顺利的用这个四人担架抬到了山下。那您想，您要是在野景区呢， 消防车得开到您那身。

0: 下那路都不好走，再找到您20分钟，想什么呢？没个2个小时，就算您运气好。所以夏天啊，特别是天特别热的时候，极端天气千万不敢进野景区。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王斌亮给咱们说说啊，前不久他刚刚处置的一起警情。
1: 镇下尾店村西南侧的一个山上，有2个人下山的时候被困在山腰处。它是一个野山，比较危险的。它那个路边没有那个指引，山路比较崎岖，杂草丛生，荆棘密布。可能有的人喜欢另辟蹊径吧，但是不建议大家爬野山，因为好多人爬的时候自己找不着路下来。接到报警以后，我们出动了1个车7个人，联动妙峰山派出所和镇政府一块儿参与救援。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抵达报警人描述的那个上山点。上到山上就天黑了，我们带了一些照明的器材和绳索、应急物资，就是上山准备救援了。他是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的，他自己在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 APP， 他自己搜了一个别人爬山分享的一个路径，但是他下来的时候他抄近道，从那个路径上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特别难走的路，带着儿子下不来了。
0: 那他怎么交代清楚自己在哪儿？你们怎么找到他呀？
1: 一个是他在山上描述了下他自己的所在的方位，1个小时吧，然后我们边喊，然后他能听到我们，然后就给我们回应。坡度特别大，大概有个70-80度的那个坡度，坡上全都是那个树啊，就荆棘啊什么的，特别难走。我们到那儿以后就能看见他了，但是上不去。观察了一下从哪儿能接近他，从联系上他以后上山，这个过程中得用了个1个小时。
0: 那他都下不来，那怎么能让他们下来呢？你们想了什么办法？
1: 我们找了好多那个固定的点，自己带着绳索逐渐接近那个被困人的位置。然后到达他的位置以后，然后因为我们上去的时候已经把那个路障都清了，4-5个人在一块儿，然后每个人都占据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们一点一点把那个小孩给他手递手的护送下山，然后大人的话也是相当于手拉手的让他下去。他那个山是垂直的，但是他有凸起的部分，先确保自己脚下踩实了，然后再进行下步，就是走得特别慢。本来上去的时候用10几分钟，下去的时候就用的时间就得有个小20分钟才从他那个山崖上面运到这个正常的山路上。你要下得快的话，可能就溜下去了。
0: 对，
1: 被荆棘啊刮到脸啊，直接溜到山崖下面，比较危险的。我们走的那个路径也是没有人走的，他走的那个别人分享的路径，从那个相当于从山脊上斜插过去到他那个位置。我们要是上到他下去他那个位置的那个路径的话，也是很危险，同样是往下。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在他的正下方，然后往上走，一方面又可以更快的接近他，因为那会儿已经5点多快6点了，天马上黑了，选择一个稍微更快接近他的一个路径。下山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7点了。
0: 那到了山脚下，您看这孩子没事儿吧？
1: 嗯，没事儿，大人小孩都没事。
2: 应急时刻，
0: 您看看，之所以救得这么艰苦，最后当然啊非常好，全体人员都安全到达村内集结了。但是呢，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苦的，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咱们不进野山，别参加那种违法违规的那种旅游项目啊。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山岳救援队的队长，他的队长王振江给咱们说说啊，为什么千万别进野山？他们呀，作为专业的救援队，这进野山救援有多麻烦？
3: 第一个，从装备上来讲，就是我们可能携带的这些器材装备就不如在我们搞一些绳索的这个训练，那些装备带的更多一些，我们可能会装备更简化一些。我们在救援的过程之中啊，我觉得啊，在这个尤其是山地环境当中，最大的救援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场锚点的选定问题。那个金字旁那个锚点，
0: 对，靠锚的锚，这个有什么困难？挂树上呗。
3: 就是山区的这些树，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10公分的这些树，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固定点，但是呢，一棵树是不足以把我们整个系统的荷载全部就是算进去，还是不是特别安全。我们会选用2个点或者3个点。那在现场的话，这个树干可能会不会有1个树干或者2个树干，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大的岩石壁，也有可能是一些烽火台的那些老砖头，然后我们可能会用这些绳索上来讲，就是一些张力系统，这种均力啊和分力，还有一些大型结构锚点来制作这个锚点，然后来进行我们的人员的下降。
0: 野景区这种锚点不好找，
3: 对，
0: 它不像正规景区。是啊，那咱们一想正规景区，那还有铁栏杆呢。在野景区救援还有什么困难？
3: 是人员转运问题，因为在我们前期到场，人员定位是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个首要问题。

0: 题，我们会采用什么？第一个是我们对这个景区可能会很熟悉，如果人员一说这个在哪被困，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及时的去赶到。但是有一些那个游客呢，可能会追求这个刺激，他可能会到其他地方去，那导致的我们就是到那现场定位我们会不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可能会依靠第二个手段，那就是这个导游当地的这些人，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和我们协助进山去搜索。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员转运。我为什么说人员转运会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前期我们绳索救援在垂直向上提拉的过程之中，也可能会有一个边坡的这种啊救人的过程之中呢，你比如说没有行动能力的，或者是我们这个失去意识的，肯定要用担架，我们就要做系统。我们全部都是用人去拖拉，做3:1啊或者5:1啊，然后会进行拖拉，一直复位，一直拖拉。有的这些坡度可能会陡一点，70-80度的这种，然后绳子再长一些，就是70-80米。然后所有队员在拖拉过程之中，拖拉之后可能会身体的消耗，体能消耗会非常的大。
1: 应急时刻。
2: 所以野山绝对别去。可是呢，还有不少驴友参加那些高难度的野山的登山线路的旅游，那就是因为既是野山，途中呢天气突变，风速加大，特别的危险。所以咱们呀，别进野山，咱们就是到正规景区，您也要看天儿啊。另外呢，极端天气比较多，城里是一个天气，这山里啊它是另外一个天气，您一定得提前看天气预报，还得规划好这个登山的线路和时间，选择熟悉的人比较多的正规景区的爬山线路，还别单奔去啊，切不可啊盲目的探路。哎，我走着走着一看游客止步，指什么步，我进去看看哈，千万不敢有这种冒险的登山的行为。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咱们再说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景区里有多名游客被困到轿厢，滞留到这个缆车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是假的，是消防救援支队啊，他们在这演习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演习呢？就是啊，万一遇到游客坐缆车的时候，这缆车啊它故障了，无法运行，消防队员怎么样更好的去救助游客？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唐青海给咱们说说他们那天的这个演习行动。
3: 上边森林公园它上面有个云水洞嘛，通过缆车可以直接参观云水洞的这个景区。
2: 这个缆车有多长？
3: 880米，大约单程乘坐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有77个这个轿厢。
2: 离地大概有多高？
3: 它因为它这个缆车最特殊的地方是它是直上直下的，特别险，最高的地方离地是500米左右。
2: 为什么要选这个景点？
3: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消防站啊，舰队的这个遗址围绕这个上边森林公园舰队的。86年大兴安岭火灾之后建了几个山区中队，其中就有上山消防队。围绕这个上山森林公园，一开始的主要的辖区也是森林公园，所以离这个景区比较近。
2: 那为什么想着这缆车要进行一下演练呢？这是想排除什么样的隐患，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最近去云水洞啊，参观那个游客逐渐增多，然后我们跟这个景区的包括文旅投公司的就是这么一商量，万一发生这种极端情况，就是全部断电的情况下，游客被困在缆车里边演练一下。
2: 我们模拟的是一个什么场景？
3: 模拟的就是这个缆车电机啊突然损坏，完全停电的状态，然后呢游客在轿厢内被困在空中这么一个情况。
2: 一般来说接到这种报警你们怎么处置呢？
3: 我们肯定会先联系报警所在的位置，确定他在第几号轿厢，索道每隔一段都有一个支架平台，可以通过这个支架平台呢到达报警人所在这个轿厢的上方平台。他们索道公司有专用的这巨型架，然后可以滑降到报警所在的轿厢。
2: 那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吧，当时你们在现场是怎么演练的？
3: 我们一般采取这种救助方式，可以3个消防员配合索道公司的员工呢上到这个支架平台上方，然后利用绳索牵引，然后一名消防员一名索道人员呢利用梯形架滑降到轿厢上方，支架平台上面要有绳索进行保护，也就是这个绳索要控制消防员人员下降的速度。救援人员到达轿厢上方之后，解开这个保护的绳索之后爬到这个轿厢里边，当时这个门呢是由这个 个索道员工这个打开的，因为他们有专用的工具。然后我们再进入轿厢，给这个被困人员呢穿上这个保护的安全吊带，就这个轿厢的上方呢挂上一个缓降器啊，这个缓降器就是稳定的速度下降呢，把这个安全钩给被困人挂上，被困人就可以实时缓慢的匀速下降。使用这个缓降器下降的同时，我们还。

0: 在上方又挂了一道保护绳，是双重保护的，基本上是可以排除出现状况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整个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0: 差不多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演习就是实战嘛，因为我们只有在更多的演练当中呢，锻炼每一个队员的平时的实战能力，才能在发生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以更沉着冷静去应对这个突发情况。
2: 现在咱们很多景区都有缆车，哎，这坐上去啊又舒服又凉快，还好拍照。峭拔挺秀的山岳，哎，也有一个总缆的效果。但是呢，这个缆车大伙儿在坐的时候，您看它既然是一个设备哈，那它也有这个应急安全的问题。咱们平时坐的过程当中严格遵守这相关的经营单位的要求，比如说呢，人家对这个身体呀、血压呀、年龄等等的要求哈，认真阅读乘客的须知，在安全员的引导下，有序的上下轿厢，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穿戴好这个安全的备降设备。通过缓降器和地面的救援人员配合好，哎，作为一个被困的游客啊，在他们的保护下，安全地送到地面，别惊慌，要注意收听当时会响起来的应急广播，等待救援，别盲目自救。那说到这儿，大伙儿听哈，这个户外登山，特别是夏季登山，安全第一，做好规划，出发前了解登山的情况，选择正规景区，不爬野山，爬的过程当中不改变线路，别单蹦啊，一个人上山要结伴，有点什么事儿好照应，还得带点应急安全的物资，什么口哨啊、手电呐、充电器，这很重要哈，再带点食物，一件外套，再带点急救的药品。随身携带好通讯工具，手机您拿好了，别在手上拿着，挂在脖子上。万一这照相的时候，好，手机掉了，那可麻烦大了哈。一旦出现了迷路走散的情况，别慌，避免来回奔跑消耗体力，及时报警，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反正这种事儿啊，救得再好，它都不如不出事儿啊。也祝大伙儿在暑期的时候，如果进山游玩，凉凉快快，平平安安，高高兴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5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升提升。好的，朋友们，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阴天，最多

0: 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4度啊、哦，天气和温度都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今天明天后天都会有阵性的雨，希望大家呢就是随身记得带上一把伞。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先来关注到这个消息啊，个税汇算月底将会结束，税务部门给大家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啊，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近期呢，部分纳税人收到了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进行补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的承诺。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是汇算申报结束并不意味着个税汇算就结束了。那么对于税务部门来讲啊，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进行。年度汇算期内以及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审核之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会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者是更正申报。此外呢，税务部门还将会按照法律法规开展个人汇算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不仅会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还会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申报存在疑点的，也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收到提醒的纳税人那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核实补正申报，依旧是全面核收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的模块，然后逐笔核实各项的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以及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第二就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三就是及时办理补征申报，经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前往税服务办理更正申报，那并且补缴相应的税款。李平表示呢，接到税务机关提醒之后啊，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另一方面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税务部门提醒，个税汇算月底将会结束，大家珍惜哦。一起来关注到听众无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咨询，说自己在一家公司啊借款2万元，实际到账呢只有1万6，2年要还3万多，这个他想问是不是属于高利贷了，他已经还了1年了，可以选择不还了吗？哎呦，这个问题确实也非常的专业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连线四川汇集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给我们解答一下。曹律师你好。
6: 哎，你好。
0: 其实现在网上借贷的也比较多啊，想问一下，像这位听众他的这种情况，他想说这个是不是属于高利贷了呢？
6: 这种金额它属不属于高利贷？可能要看几个方面，比如说像刚才他提到的这个借款是2万元，但是实际到账只有1万6。

0: 那么对于这个本金的认定，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要以实际当中金额为准，那么这种就属于我们生活中常说的这种砍头息。砍头息这个行为并不符合法律的相关约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他所还利息其实可以计算的，现在法律规定借款案件它的利息上限是这个 LPR 的4倍，也就是那个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同期的4倍，原来是15%几，现在可能有所下降，大概在13%几。然后如果超过这个4倍上限的，那么也不属于法律上能够保护的范围。所以针对我们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贷款，它属不属于这种高息或者高利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从这种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本金的认定啊和利息的一个上限来分析。然后针对他后面提问的这个可不可以不还的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啊，这个借贷还钱天经地义，那么还肯定是该还的，但是怎么还，我们认为可以就是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只还合法的部分，比如说我这个涉及到16000的本金，以及这些年的一个 LPR 的一个4倍利息，那么超出这个本金和利息的部分，我们认为是可以拒绝支付的。为什么我们主张还是要还款啊？因为对于这个未还款的部分，它可能构成一个违约，然后也可能会涉及到后期的被起诉啊，或者纳入私信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风险。那么我们还了相应的合法的这种部分，那么在面临后期起诉的时候，我就可以合理的主张，对于法律所规定所保护的部分我们已经还款了，那么在这种诉讼案件的我觉得这种风险，包括后期起诉的这种风险也会降到最低。
1: 确实，那么像现在啊，网络借贷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如果说在借钱这方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如果说不还，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提醒吧。
0: 对于这个提醒啊，我们想说到就是比如说合法的本息，我们刚才分析了合法的本息它是要受到法律上的保护的，那么法院和这个法律规定都会支持对方去追讨合法的本息，那么对于超出的部分，这个违法的高息的这一部分，法院是不会支持超出的部分的，并且如果到法院去起诉，那么可能涉及到要求这个借款人，要求这个出借人返还借款人多付的超息的部分。然后对于如果不还款的这种情况，可能还涉及到被起诉，然后被不执行之后被纳入这种失信被执行人啊，然后影响相关的征信出行消费等等。然后我觉得这些主要就是暗示的风险，所以可能在我们平常日常借贷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看一下我们相关的协议里面涉不涉及到合法的本息啊，然后包括这个存不存在砍头息，存不存在这个违法的高息收取等等这些相应的情况。
1: 是的啊，非常感谢曹律师的专业的解读。那么对于我们一些朋友来讲啊，说到这个借贷，尤其是网络借贷，确实暗藏着不少的套路，那么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理性的借贷啊。当然如果说你有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你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也可以来进行咨询。非常感谢曹律师的解答，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048民生会。今天连夜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眼下彰化区平乐

0: 旅游区的荷花次第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景，邂逅夏日浪漫。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走进平乐旅游区，连片荷塘绿意盎然，漫步临水栈道，满目青翠，错落有致，层层叠叠的荷叶挨挨挤挤铺满水面，各色荷花亭亭玉立，点缀在碧叶之间，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徐徐清风拂过荷塘，花叶随风轻摇，婆娑起舞，缕缕淡雅荷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清幽雅致的自然风光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驻足欣赏，拍照打卡，定格夏日美好瞬间。游客李文兰：
1: 我们从网上来的，这儿来的，我觉得荷花好看，各种颜色都有，白的啊、红的啊那些都有，还是挺好的。
0: 游客深蓝：
2: 从那个绵阳这边过来，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荷花真的开得很旺盛，非常漂亮，一日荷花别样红。真的达到那种，那出去确实比较好看，也反正觉得值得推荐。
0: 据了解，平乐旅游区荷塘品类丰富，景区精心栽种了宜仙莲、瑶池幻影、瑰丽等11个特色荷花品种，花色各异，姿态万千，观赏性十足。得益于适宜的气候与养护，今年景区荷花长势喜人，盛景持续再现，整个花期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好的，那我们到八月底之前都可以去看荷花哦。真的在夏日我们可以偶遇的风景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6月29号到30号，有一项业务呢是要暂停办理。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2号发布通知，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的要求，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为确保年度结息工作的顺利开展，该中心将于6月29号星期一22点到6月30号星期二24点暂停所有渠道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及查询业务。7月1号也就是星期三恢复业务办理。各缴存单位和职工可结合实际妥善安排好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时间。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五险一金先缴后补，外卖骑手权益有了新保障。目前全国有840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卖骑手。因为就业灵活，以往他们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155规划提出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从2022年开始，国家推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止到今年3月底有2742万人参保。除此之外，从2025年开始，不同平台根据自身特点对外卖骑手进行了2种保障模式。一种是为长期从事这个行业的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一种是为众包专送骑手通过先缴后补方式提供社保补贴。这些措施落地以来成效如何呢？记者日前进行了实地走访。在北京西四环配送点，记者见到骑手郭永芳。不久前呢，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手术，总花费40000余元，医保报销大幅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郭永芳说，自己到北京之前呢，他参与的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保险，生病住院只能回户籍地报销。去年底他入职京东成为全职骑手，全职那天平台给他缴纳了五险一金，不仅是看病方案方便。不仅看病方便，那么一些骑手的保障呢也就更加的完善了。汪陆旭以前是一名货车司机，以往啊务工只缴纳医疗、失业、养老3项基本保险。去年入职京东之后，平台还给他增加了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记者在采访中

中了解到，目前呢，京东已经签约全国150,000名全职骑手，并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那么骑手入职呢，即可参保。个人呢，需要承担的保费呢，全部由平台兜底。京东全职骑手华北区人资负责人王红说，从去年开始主要覆盖省会城市，陆续呢扩展到全国地级市，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的比例，目前每个月平均缴纳费用大概在人均2000元，先缴后补，50%补贴，直达骑手。目前大部分骑手呢都是属于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他们没有和同一个平台固定签约，该如何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呢？去年以来啊，部分的平台也进行了尝试。今年42岁的梁银辉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经9年了。之前呢，他在务工中社保一度断缴。去年10月，美团平台推出先缴后补养老保险补贴政策，他第一时间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养老保险。记者了解到，先缴后补是指骑手当月跑单收入超过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并且呢，近6个月收入有3个月达标，就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在户籍地或者是工作地自愿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美团为其补贴一半的费用。梁银辉打开自己的骑手 APP， 告诉记者，每个月的上旬啊，他就会收到上个月缴纳的551元的养老保险补贴。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团平台上月平均有单的骑手呢，有300多万人，有的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社会保险。这项补贴政策推行之后呢，骑手可以自主选定参保地，系统会自动核验参保资格，核算补贴金额，在月初将补贴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实时到账，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多了一份保障。各平台都推出适配骑手的社会保障举措，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呢，骑手们还是会有一些顾虑，该如何打通堵点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的专家。采访中啊，记者了解到，有部分骑手更加看重每月到手现金收入，认为养老保险回报周期长，短期呢看不到收益，加上骑手常年跨城市流动，对此啊，专家表示要考虑骑手职业流动性的特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文孝仪说，考虑到他们的流动性，参加社会保险强调3个灵活，参保地灵活，缴费基数灵活，缴费周期灵活，尤其现在要加强要强调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国务院政策文件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关键啊，全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制度，并且就健全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制度。同时呢，一些骑手啊不太了解社保专业的政策，混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担忧啊早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直接清零。针对这一误区呢，专家做出了解答。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文孝仪说，那么从现有的政策来看呢，他个人账户资金是有效的，过去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的个人资金账户资金，要么转入职工养老保险，要么可以全额退还，他的本金是不会消失的。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之下呢，还是建议骑手啊等新就业的形态劳动者优先考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为了让外卖骑手能够更好地享受社会保障，155规划提出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也在研究出台配套举措，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落地，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数字化服务，完善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配套政策。

好的，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1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呢拨打3281048。如果大家不方便拨打热线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有记者第一时间的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你呀、要做的就是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期待大家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早的解决。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5: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接下来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介札是春秋时期吴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以三让王位和赠荐守信著称。介札在出使北方大国途中顺道访问了徐国国君，徐君非常

喜欢季札的宝剑，但知他是吴国国宝，并未索要。季札还需要带着宝剑前往其他国家，以代表吴国出使。虽然心知徐君很喜欢宝剑，没有当面相赠，却在心中暗暗向徐君许下诺言，结束这次行程之后，我会再到徐国，届时定将宝剑送给你。后来当季札返回徐国时，徐君已离世。季札来到徐君墓前，将宝剑挂在墓旁的树上，随从问道，人都死了，你还赠送他宝剑干什么？季札说，我早在心中答应将这宝剑送给徐君，如今徐君虽已离世，但不可因此改变我的承诺，我仍要履行诺言。季札赠剑的故事通过细节塑造了其重诺轻误的君子形象，展现信义典范。继续来锁定6月22号，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我市正在推行长幼随学便民新政，精准破解家长跨校接送难题，无需反复奔波，多孩可申请同校就读，让育儿更轻松，是减轻许多子女家庭接送负担，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惠民举措。长幼随学是义务教育阶段便民惠民教育政策，是指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原则上可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公办学校就读。以往部分多子女家庭面临子女多校分流、多点接送、分身乏术的现实困境，新政落地之后呢，全面推行多孩同校就读模式，大幅节省家长时间与出行成本，彻底解决多点赶校风雨奔波的民生难题，实现家长接送无忧。该政策打破传统入学固化模式，推动入学统筹从规则优先向需求优先转变，立足家庭实际育儿需求，优化入学服务，在坚守就近入学、保障教育公平的前提之下，进一步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人性化与普惠性。坚持三项原则，规范学位统筹调配。那么据了解，长幼随学的政策呢，是适用于我市各县区2026年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公民办学校适龄儿童少年，凡符合各县区义务教育入学条件，而且呢兄姐已按当地招生政策在校就读的在读的适龄学生，其弟妹原则上可以优先申请入读兄姐所在学校，全力实现能随尽随，切实缓解多子女家庭教育焦虑。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严格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坚持自愿申请，严格落实家长自愿申报制度，不强制、不变相强制、不设置不合理限制条件，阻碍家长正常申报；二是坚持公平优选，严格执行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要求，实行阳光招生，规范操作，全程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程序公正、过程公开、结果公平。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同一招生批次内优先安排。三是坚持就近就便，对符合入学政策的多子女家庭，在保障就近入学的基础之上，优先统筹安排多名子女同校就读。简化线上流程，提升便民服务效能。市教育局明确，家长需要严格按照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学位申请时限，通过川教通微信公众号登录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线上报名，未按时线上报名逾期未提交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长幼随学申请，逾期不再受理。家长提交申请之后，由申报学校及属地教育教科局依次开展资格审核，并及时向家长反馈审核结果。对审核通过的学生，各县区教育教科局结合各校户籍批次招录后的空余学位情况，在对应招生批次内优先录取符合长幼随学条件的学生。若目标学校报名人数超出空余学位，将通过电脑随机派位方式确定录取对象。若目标学校学位不足，将把学生统筹协调至周边相对就近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此外呢，我市年满3岁幼儿及时入园民生政策持续推进落实，为有效解决幼儿满龄时间与固定入园季错位的问题，回应群众入园刚需，我市自2026年春季学期起，全域推行年满3周岁。

幼儿及时入园政策，政策坚持公益普惠、就近就便、应入尽入原则，保障辖区年满三周岁自愿入园的幼儿，在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附近，

0: 入穗的幼儿园可顺延至新学期开园之后办理入园。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以县区或幼儿园为单位，每月公布幼儿园空余学位信息，明确当月填报，次月入园，标准化流程。本次满三及时入园工作由各县区教育教科局统筹辖区内幼儿园实施，采取线下报名方式，不设线上通道，家长需要提前向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咨询，并且提交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体检报告等材料，审核通过之后办理入园手续，并建立学籍一人一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幼随学、年满三岁幼儿园及时入园两项惠民举措，推动教育服务从规则优先向需求优先，从资源分配向服务供给深度转变，精准回应群众便捷、优质教育服务的新期盼，有效降低家庭教育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持续健全公平优质的入学保障机制，全力营造友好包容的生育养育教育环境。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聚焦起重机械、叉车两类事故高发、风险突出的重点特种设备，组织全市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人员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现场教学实训，以实景实战培训进一步提升一线监管履职能力。此次培训特邀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专家授课，采用实景现场教学加隐患对标辨识加座谈答疑解惑沉浸式培训模式，把课堂搬到特种设备作业现场，紧贴设备真实运行工况与一线监管痛点开展教学。培训过程当中，授课专家依托现场再用设备实物，系统讲解起重机械和叉车的设备构造、运行原理及关键安全保护装置的作用，并且明确设备定期检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法定监管要求。同时，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细化现场检查流程、隐患分级处置方式以及执法履职边界，统一全市特种设备现场监管工作标准，夯实监管人员依法履职理论基础。针对基层监管人员普遍存在的隐患排查不全面、隐患判定不准确、问题处置不规范等短板，专家采取逐渐查验、手把手教学的方式，逐一明确排查要点、判定标准和处置依据，直击一线监管工作堵点难点，切实帮助参训人员厘清思路、提升技能。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持续推动特种设备监管能力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场景化、实战化现场培训，锻造一支专业过硬的特种设备监管队伍，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化解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全力守护全市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岛码头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实战化拉动演练，进一步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锤炼队伍水域救援应急处突能力。演练全过程全程模拟真实救援环境，针对性设置舟艇编队行进、翻舟自救、活饵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水下机器人搜救等实操内容，覆盖汛期水域救援实战场景，全面检验队伍快速响应、应准精准救援和综合保障能力。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呢是陆续公布啊，我们一起可以关注一下。

川预计是6月25号左右呢，所以呢，就包括在6月23号，就是今天开始呢，也有部分的一些地方就开始查成绩了。当然。填报志愿的时候，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卫星说，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结合起来。那么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整个填报志愿的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任何其他指导都不能替代替考生和家长来做决策。具体来说，考生和家长呢，我们要把握一些核心的环节啊。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还有考生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择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呢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说在志愿表的最后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6月22号，记者从广元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端午节期间，全市重点监测零售企业节日期间累计实现销售额超1700万元，同比增长3.71%。全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节日期间累计实现销售额21.25万元，同比增长12.32%。记者了解到，端午节期间，广元市紧扣端午民俗、父亲节等假日消费热点，精心策划出端午民俗消费季等系列主题活动。全市各大商圈、特色街区、商超卖场抢抓节庆契机，推出类型丰富的传统体验活动，有效集聚人气，激发消费潜力。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推出纵情消费季主题活动，设置包粽子记忆体验、民俗趣味大赛等互动环节，推出水枪大作战巡游等趣味亲子项目。朝天区组织城区各大超市综合卖场开展纵情端午感恩父爱主题促销活动，粽子、咸鸭蛋、粽叶等端午时令商品批量特价销售。彰化区各大超市同步推出包粽大赛、充值送现金代金券、生鲜果蔬肉禽蛋特价优惠等活动，居民日常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市各县区依托山水生态、乡村田园等特色资源，以戏水纳凉爸爸经济为新业态突破口，推动避暑休闲与农特产品、餐饮住宿、亲子娱乐等消费深度融合。苍溪县清凉回水放空谷露营漂流季活动，为市民提供了清凉漂流与户外露营的好去处。近郊露营、漂流、户外消费热度持续走高。青川县木鱼镇创新举办清凉一夏自在木鱼戏水纳凉季暨两河口龙虾啤酒消夏爸爸活动。节假日期间，全县的宾馆入住率达80%以上，清溪古镇酒店民宿入住率超90%。利州区金橄榄广场举办毕业季狂欢购物节，推出服装、电子产品等消费满减打折活动，精准锁定青年消费群体。月坝旅游度假区推出感恩父爱纵享月坝活动，火烧馍、包粽子、五彩绳等传统手作体验与酒店折扣联动，吸引家庭客群前往休闲消费。近日，我市公布第一批12个创业陪跑空间，实现各县区全覆盖，利州区创业孵化园等多个优质载体成功入选。此次创业陪跑空间评选是我市落实四川省创梦天府创业陪跑行动部署、优化全域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由各县区推荐，市人社局最终审定，依托全市创业孵化基地、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公共就业服务站等多元载体搭建服务平台，服务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创业群体，整合政策咨询、创业导师、金融帮扶等优质资源，创新推行一个陪跑空间加一个重点项目加一个陪跑专员的3-1专属服务机制，通过全流程跟进服务，为创业项目从种子期、培育期到成熟期壮大提供全

生命周期全方位陪伴扶持，助力初创企业稳步发展，持续擦亮广创未来，圆梦蜀道广元创业服务特色品牌。首批入选的陪跑空间各有特色，精准赋能广元市青年创业产业园搭建办公住房政策三大保障体系，集成导师培训、法务维权、校企联动等一站式服务。利州区创业孵化园是广元本土专业化初创孵化服务机构，可容纳60余家企业入驻，配套办公区、路演厅、众创空间等完善设施，重点服务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初始创业者。广元市创新创业加速基地落地广元经开区，以一加六加 N 运行模式，重点赋能新兴产业领域创新项创业项目。曾溪县依托东西部协作优势，联合余杭、杭州余杭区、阿里巴巴公益，共建杭广东西部协作苍溪数字产业园，深耕产教融合，落地一村一主播工程，创新本土电商培育模式。望苍县两大创业载体精准发力，电商产业园打通农产品产销全链条，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聚焦现代农业，光伏组建循环利用产业，搭建三级创业成长培育体系。剑阁县拥有两大创业服务平台，福星创客中心及新型产业示范园，依托本地新材料食品加工主导产业优势，为微小微企业提供创业咨询、技术辅导、市场对接等全链条服务。青川县彰化区朝天区的陪跑空间立足本土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开展创业服务。

0: 好的，这里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都可以拨打3281048，同时呢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9集，苏珊写作30载，周至巾帼通全球。
1: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巾帼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桃腕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啊，从5周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散资金帮扶的成效。
1: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2: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善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啊黑水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

0: 出产协作平台猪制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井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1: 五个月前，中智民航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中智民航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中智民航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0: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十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2: 十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陕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陕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0: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十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独自一人在看报，看到后府这词章之中，燕体诗占了

一大半。再看那数的款儿，这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起写上去，竟有20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什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永秀协有句云：折帆看得浑真切，蝴蝶当头墨里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云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会吟之作呢。因看了他触动了诗性，要做一两首思亲诗，又想就这么着做思亲诗未免率直，断不能有好句。古人作诗本来有个笔体，我何妨借鉴别事也做个笔体诗呢？因想此时国家用兵，出戍的人必多，出戍的人多了，戍赋自然也多，因做了3章戍赋词：喔喔篱外鸡，悠悠河畔砧，鸡声惊妾梦，砧声碎妾心，妾心欲碎未尽碎，可怜落尽思君泪，妾心碎尽妾悲伤，游子天涯到祖长，到祖长君不归，年年依旧寄征衣，嗷嗷天际雁，老汝寄征衣，征衣待玉寒，莫向他方飞，天涯见郎面，休言妾伤悲，郎君如相问，怨言尚如郎在时，非妾故自会，郎知妾悲郎忧思，郎君忧思亦成病，妾心伤悲妾本性，圆月圆如镜，镜中留妾容，圆明照妾亦照君，君容应亦留镜中，两人相隔1万里，插杏有影时相逢，乌得妾身化妾影，月中与郎谈曲中，可怜圆月有时缺，君影妾影亦其末。做完了自家看了一遍，觉得身子有些困倦，便上床去睡。此时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正在朦胧睡去，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好睡呀。睁眼看时，却是季之立在床前。我连忙起来，季之说：好睡呀，好睡，我出去的时候看你一遍，见你没有醒，我不来惊动你，此刻我上院回来了，你还不起来吗？像是昨夜作诗辛苦了。我一面起来一面答应道：作诗倒不辛苦，只是一夜不曾合眼，直到天要快亮了方才睡着的。披上衣服走到书桌旁一看，只见我昨夜作的诗被季之秘密地加上许多圈，又在后面披上缠绵悱恻哀艳绝伦8个字。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却又加上这许多圈啊？这种胡诌乱道的有什么好处呢？我同你有什么客气啊？哎，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你叫我改哪一个字呢？我自从入了仕途，许久不作诗了，你有兴致啊，我们多咱多约2个人唱和唱和也好。正是，作诗是要有兴致的，我也许久不作了，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触动起诗性来，偶然作了这两首，我还想腾出来也寄到报馆里去刻在报上的。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吗？那一般斗方名士结识了2个报馆

0: 主笔，
1: 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
0: 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艳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呵呵，最可笑的还有一般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做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脚洋钱一首绝诗，两脚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什么好歹呀，便常常去请教。你想，将诗送到报馆里去，岂不是甘与这般人为伍吗？虽然没什么要紧，然而又何必呢？我看大哥待人是极忠厚的，怎么说起话来总是这么刻薄呀？何苦形容他们到这份儿？我何尝知道这么个底细，是前年进京时路过上海，遇见一个报馆主笔，姓胡，叫做胡慧生，是他告诉我的，量来不是假话。他名字叫做慧生，生也会会，自然善于形容人家的了。我总不信宋诗去登报的人个个都是这样。哎，自然不能一网打尽，内中总有几个不这样的，然而总是少数的了。哎，还有好笑的呢，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诗吗？这做题画诗的人后幅告白上面总有他的书画仿单，其实他并不会画，有人请教他时，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自己提上两句诗，写上一个款儿，便算是他画的了。那这个鱼他有什么好处呢？他的仿单非常之贵啊，画一把扇子不是两元也是一元，他叫别人画只拿两三角洋钱出去，这不是上亿有利哉吗？这是诗家的画，还有那画家的诗呢。有两个只字不通的人，他却会画，并且画得还好。唐使他安安分分地画了出来，写了个老老实实的上下款，未尝不过得去。他却偏要学人家题诗，请别人做了，他来抄在画上。这也还罢了，那个稿子他又腾在册子上，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也罢了，谁知他后来积的诗稿也多了，不用再求别人了，随便画好一张就随便抄上一首，他还要写着录旧作补白呢。谁知道都被他弄颠倒了，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我听到这里不觉笑得肚肠也要断了，连连摆手。大哥你不要说吧，这个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天下哪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你不信吗？我念一首给你听，你猜是什么诗。这首诗我还牢牢地记着呢。因念道：隔帘秋色镜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豪端。你猜这首诗是提什么的？这首诗不见得好，你且不要管它好不好，你猜是提什么的？上头两句泛得很，底下两句似是提菊花海棠荷画的。来，季之忽地叫了一声来，外面就来了个家人。季之对他说：叫丫头把我那个香妃煮饼子的团扇拿来。不一会儿拿了出来，季之递给我看。我接过看时，一面还没有写字，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画笔是不错的，旁边却连针带草地写着季之方才念的那首诗。我这才信了季之的话。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我再看时，见有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脚图书打在上面，已经不好看了。
1: 再看那文字时，却是画宗无道子，诗

0: 觉李青莲十个篆字，不觉大笑起来。大哥，你这把扇子哪里来的？我慕了他的化名，特地托人到上海去，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可不是我说话刻薄形容人家了。说话之间已经开出饭来，我不觉惊异道，呀，这什么时候了，我们只谈了几句天，怎么就开饭了？时候不早了，你今天起得迟了些。我连忙洗脸漱口，一同吃饭。饭罢，季之到关上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凡记事的文章，有事便话长，无事便话短。不知不觉又过了七八天，我伯父的回信到了，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不胜之喜，刻下要到上海一转，无甚大耽搁，几天就可回来。我得了此信也甚欢喜，就带了这封信去到关上给季之说之。入到书房时，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是都签的司事，姓文，表字树农，上海人士。当下我先给季之说之来信的话，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季之看罢，指着树农，这位也是诗翁啊，你们很可以谈谈。于是我同树农重新叙话起来，树农又让我到他房间里去坐，两人谈得入够。我又提起前几天季之说的斗方名士那番话，树农道，哎，这是实有其事啊，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啊，他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新闻还多着嘞。啊，正是，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两次有事匆匆变形，一次为的是丁忧还在热丧里面，不便出来逛逛。这回我过上海时偶然看见一件奇事儿，如今触发着了，我才记起来。那天我因为出来寄家信，顺路走到一家茶馆去看看，只见那吃茶的人男女混杂，笑穴并坐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女子啊，叫做野鸡的人，就是流仓的意思，也有良家女子，也有上茶馆的，就是洋场上的风气，有时也是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那如此说，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内地何尝没有啊，从前上海城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上酒楼的，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不知这位总巡是谁啊？外面看着是德政，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这又是一句奇话了，私政便私政了，又是什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倒要请教请教。这位总巡呐，专门仗着官事行他的私政。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了他的委屈，吃生鸦片烟死掉了，他恨得了不得，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一齐禁绝了。外面看着不是又是德政吗？谁知道他内里的这么个情节啊？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更是丑得了不得。他自己啊，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不知怎么样，被他走到官场里面去了。你想这等人家有什么规矩啊？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他那一位小姐已经上20岁的人了，还没有出嫁，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去吃茶。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忽然一天这位小姐不见了，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就在屋里面查查起来。谁知他公馆的房子是紧靠在城角底下，晒台又紧贴着城头，那小姐

是在赛台上搭了跳板走过城头上去的。脑的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勒令沿城角的居民将晒台拆去，只说恐防宵小，又出告示禁止妇女吃茶。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吗？他的小姐走到哪儿去了呢？奇怪着呢，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同时逃走了一个教班。那这是事有凑巧罢了，哪里就会跟着教班走呢？哦呦，所以天下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啊，其事不得不追究，又不便传播出去，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因为那个教班是嘉定县人，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果然叫他访着了，那位小姐居然是跟着他走的。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告诉了底细。他就写了封信托嘉定县办这件事，只说那教班拐了丫头逃走。嘉定县得了他的信，就把那教班捉将关里去，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谁知小姐回来以后啊，寻死觅活的闹个不了，足足三天没吃饭，看着是要绝力的了。依了那总巡的意思，凭他死了罢了。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妾，暗暗地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教班办得重了，最好是放了出来。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走了两天回来说，那教班一些刑罚也不曾受着，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教班。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地方官都是养成他鼻息的，所以不到一天还没问过，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药了去了。那位太太就暗暗地安慰他女儿，过了些时呢，又给他些银子送他回嘉定去。谁知到的嘉定又闹出一场笑话来。正说到这儿，忽听到外面一阵乱嚷，跑进来两个人，就打断了话头。原来外面签字手查着了一船私货，争着来报，当下树农就出去查验，耽搁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从此一连六七天没有事儿。这一天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打算要到关上去，忽然门上的人送进来一张条子，即接过来一看，却是我伯父给我的，说已经回来了，叫我到公馆里去。我连忙绣了那几封信，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我伯父先说道，哎呀，你来了几时了，可巧我不在家，这公馆里的人却又一个也不认得你，幸而我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哎，招呼着你。你住在那里可便当吗？如果不很便当，不如搬到我公馆里来吧。啊，住在那儿很便当，继之自己不用说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侄儿就像自己人一般。哎，到底打搅人家不便。继之今年只怕还不曾满30岁，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轻的，你常见吗？你虽然还是个小孩子，然而说小也不小了，这嫌疑上面不能不避呢。我看你啊，还是搬到我这里吧。我现在继之得了大官差事，不常回家，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伯父就笑道，这怎么把一个家托了个小孩子？那侄儿本来年轻，不懂得什么，不过带他看家罢了，好在他三天五天总回来一次，现在他梳起的事儿还叫侄儿办呢。伯父好像吃惊的样子，哦，你怎么就同他办吗？你办得来吗？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也没有什么办不来。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加单嘞，双红嘞，只怕不容易吧。这不过是骈四俪六裁剪的功夫，只要字面工整富丽，哪怕不接气也不要紧的，这更容易了。
哦，小孩子们有多大本事啊，就要这么说嘴。

0: 你在家可认真用功地读过几年书？
1: 书是从七岁上学一直读的，不过就是去年耽搁下几个月，今年也因为要出门才解学的。
0: 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将来八个上进却出来混什么？
1: 这也是个人的脾气吧，侄儿从小就不往这一条路走，不知怎么的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先生出了题目要做八股，侄儿先就头大了，偶然学着对个策做篇论，那还觉得活泼些，或者做个词章也可以陶写陶写自己的性情。伯父正要说话，只见一个丫头出来说道：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我便拜见伯母。伯母说：
2: 啊，侄少爷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来很应该请你到这里来住的哈，因为我们虽是至亲，却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南京啊，是有名的南京拐子，稀奇古怪的光棍撞骗多得很呢、啊。我又是个女流，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啊，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吗？你出门的时刻，你母亲好吗？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20年了。你此刻打算多早回去呢？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

0: 篇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

0: 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

0: 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

0: 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3: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7: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6: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4: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5: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4: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5: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4: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5: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4: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

0: 播晚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

0: 改变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

0: 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制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耕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

0: 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6: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7: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8: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7: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

0: 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各地抓实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动态监测、工程治理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治密治老，汛期安全防护网。我市布设72个爱心冰柜点位，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饮用水，送去夏日清凉。利州昭化创新基层服务形式，以爸爸会的形式解决群众诉求，办好民生实事。
0: 广元地处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岩体风化普遍，辖区国省干线道路沿线地质隐患点多，防灾压力较大。为有效防范汛期地质灾害，保障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各地抓实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动态监测、工程治理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治密治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1: 为破解山地灾害三段抢险难题，青川县积极组织开展地震电力灾害综合应急演练。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演练首次投用模块化应急方舱。
2: 和往年相比，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投用模块化三合一应急方舱。过去靠临时搭帐篷作为指挥点，通信不稳，调度滞后，现在方舱一到就能独立建点，哪怕极端断网。

0: 也能第一时间统筹全局，统一指挥。
1: 青川地处龙门山暴雨核心区与地质断裂带叠加区域，山高谷深，道路狭窄，汛期短时强降雨多发，极易出现电力、道路、通信三断孤岛险情，输电线路常年面临洪水冲刷、滑坡损毁、覆冰倒伏风险。以往帐篷指挥点抗风雨能力弱，连续降雨难以正常办公，偏远沟谷物资难运，人员难住，一直是防汛短板。
2: 这套方舱是我们针对青川山区量身定制，舱体耐腐蚀、抗强风，适应野外极端天气，尺寸也完全适配山区乡村道路。它分为三大模块，指挥舱依托卫星通信，一小时内建成战前指挥中心，打通通信盲区。装备舱标准化收纳百余种工器具，物资调取由两小时压缩到15分钟。支持多条线路同步抢修，生活舱解决偏远点位人员值守难题，平时封存为宝，灾时一车拉走，到场即用，不用二次组装。
1: 近年来，青川县持续完善全域应急管理体系，补齐山区防灾短板。模块化应急方舱既可作为电网抢险的移动保障平台，更能服务地震、山洪、地质灾害等多类险情处置，提升全域快速响应能力，为汛期防灾减灾和基层应急治理筑牢坚实支撑。
3: 这套模块化方舱能够第一时间挺进孤岛，快速搭建前方指挥中枢，有效破解无指挥阵地、通信不畅的痛点。针对主汛期，我们将依托方舱阵地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用电保障。
1: 进入主汛期，除了做好应急保障，舱西紧盯重点区域，抓实隐患排查、动态监测、工程治理等工作。临江镇马岭社区九组龙凤华居后山存在一处滑坡地质隐患，受特殊地质条件和汛期持续降雨影响，山体土质松散，坡面裂缝扩张，边坡稳定性持续下降，一出现滑坡险情，直接威胁山下37户120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此，苍溪县将该地质灾害纳入县级预案点进行管控，建立监测预警加巡查值守加应急响应加宣传引导四位一体管控体系，确保隐患点处于全程可控状态。
4: 我们利用专业监测设备对辖区内的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监测，通过数据变化精确研判山体稳定情况，对发生的风险隐患我们及时登记报备，提出整改措施，持续做好动态监测，全力防范汛期地质灾害的险情。
5: 我们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群众多依山建房，汛区防控压力很大。今年县上相关部门靠前指导，帮我们完善了方案，配齐了设备，技术人员也现场教我们怎么排查。现在社区干部和监测员全员在岗，日常巡查不停，雨天加密巡查，紧盯边坡和靠山住户，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预警。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苍溪县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把风险底数摸清，建好台帐，消耗闭环。目前已排查隐患点472次，新增29处隐患点，已全部落实防灾措施。针对国道212线红军渡段山体风化剥落、局部崩塌的地质灾害，苍溪县也制定了科学系统的治理方案。该路段治理工程正有序推进。
6: 本次工程主要开展围堰清除、筑北动网防护、装板拦墙阻挡、排水修缮和生态护绿等施工内容，全方位的对该条路段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施工期间，我们严格遵守我们的地质灾害治理相关规范和施工要求，通过专人全天候巡查以及不定期抽查的方式，确保我们这个施工现场的安全。
1: 此前，我市精准摸排四县三区国道地质隐患，梳理确定16个重点治理项目，分批推进项目落地见效。随着各项目陆续完工投用，全市将累计降级消耗国道沿线1级风险点2处、2级风险点44处、3级风险点29处，全方位补齐国道路段防灾减灾短板。下一步，我市将补。

0: 不断完善防灾减灾体系，以扎实的防汛治理成效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进一步

0: 为广元辖区内餐饮零售行业真实个人消费有效发票限定为今年6月1日至9月30日开具的本地书店普通发票，发票需实名开具个人姓名，别院企即可参与抽奖。单位发票、代开发票、红冲发票及虚假消费发票均不参与活动。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全程线上操作，便捷高效，市民可在每日9时至23时登录云闪付专属活动专栏，上传合规发票，经省级平台审核通过后，次日即可参与线上抽奖，中奖奖金直接发放至个人云闪付账户。为保障活动公平公正，每人每日最多可上传3张发票，每周同一家商户发票现传5张，单张发票仅可抽奖一次。
2: 日前，2026年四川省爱心冰柜公益活动启幕，我市72个爱心冰柜已全部上线，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货车司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饮用水，送去夏日清凉。
1: 作为广元主城区，利州区商圈密集，车流人流量大，户外作业人员数量多，饮水需求量大，是本次爱心冰柜公益服务的重点保障区域。在利州区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爱心供水点位，记者看到爱心冰柜整齐摆放，柜内装满冰镇矿泉水，确保户外劳动者能随时取水解渴，驱散酷暑疲惫。
3: 现在工会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像我们外卖群体，有时候天气炎热的时候啊，都可以到工会免费领取点冰水，停解压缩，而且投放地点比较多，比较方便。
4: 热天了，喝水喝的多，就有到这些点位，热的、冰的都有。
3: 工会建设的还是可以的，非常好。然后他每天可以领水喝，有冰箱，然后有空调吹，还有那个按摩椅，对我们这些户外工作人员挺好的。
5: 有时间干完的话，在这儿来呀，洗凉啊、喝水啊，这些都不用钱，还是挺好的。
1: 据了解，利州区各爱心冰柜点位统一配备40件矿泉水，其他县区点位各配备20件。我市将通过建立常态化动态补货机制，安排专人定时巡查，及时补水，确保高温天气下爱心冰柜不断水不停工，让清凉服务全程在线。
6: 我们利州区总工会在市城区共设置了37个爱心冰柜，主要集中在各片区的零散购中心、农业银行啊、农商银行、移动、联通等这些人员比较集中的一个网点。同时，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中，共同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温馨的就业环境。
1: 据悉，2026年四川省爱心冰柜公益活动第一批落地广元等11个城市，累计布设1200余个公益点位。目前，我市布设72个爱心冰柜点位，覆盖各县区的商圈、工会驿站、零散工集散地、高速服务区和乡镇。
2: 有事当面聊，难题现场解。利州昭化创新基层服务形式，搭建沟通平台，以爸爸会的形式直面群众诉求，现场答疑解惑，以多元共治激活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在利州区南河街道广汇花园小区物业服务面对面爸爸会现场，多个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与业主代表、物业负责人围坐一堂。业主代表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反映了与物业服务规范、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公共收益管理、维修资金使用等相关的问题。面对业主诉求，工作人员现场逐一回应，并明确责任分工、整改路径和办理实现，让业主的疑问有回应，能落地。
7: 会上针对业主提出的物业服务企业响应比较慢，以及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职能部门都进行了回应。我们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规范履职，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8: 我认为这个爸爸会每年来次我们都不嫌多，住建局呀、来次这些公安啦、消防啊，嘎，都到我们这个小区来，我觉得很好。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我们很满意。
1: 在利州区以爸爸会形式深化便民服务活动，推动形成小区共治格局的同时，昭化区昭化镇加盟关社区也以古城问世面对面协商活动为切口，设置社情民意收集台，解决群众烦心事。 住在附近的车建告诉记者，他反映的问题现场就得到了

0: 解决方案。
1: 我们有及时的交流，让我们老百姓感到很满意。最好把我们昭化古城建设得更加美好，把那些游客都不想走。
0: 记者了解到，活动当天收集群众意见建议40余条，现场答复解决11件，其余问题将分类转办，限期反馈。下一步，加盟观社区将持续深化创特色项目，把古城问世打造成群众信得过、用得上的基层治理品牌。
2: 古城问世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一个常态化的机制。我们都会建立台账，跟踪到底，能解决的马上解决，需要时间的要给群众一个明确的答复，真正的让社区治理从社区干、群众看变成大家一起干。
3: 完善基层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是兜牢民生底线、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望沧县在市残联的指导下，针对高龄、重度残疾人及偏远村居残疾群众就医路途远、专业康复资源匮乏、日常随访不及时等民生痛点，推行送康上门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一线，直达群众家门口。
4: 前头我们前昨年子和前两次来教你做的那些服务，你还做得来吧？你说按穴位啊，那些之前按的来吧？
5: 做得来。
4: 要得。那我们今天再来给你做一次哈，再加深印象，你今后就恢复得更快哈。
0: 家住望沧县东河镇映月潭社区的白文健今年58岁，因患帕金森叠加综合症，导致语言不畅、行动不便，被评定为肢体2级残疾，日常出行只能依靠轮椅。自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后，当地的家庭医生团队便会定期入户，开展健康监测、基础体检与康复理疗，持续精准的上门服务，有效改善了白文健的身体状态。
6: 每次都在我们家里来给我老伴儿做那个增值服务，比如说就是啥子拔罐啊、中频啊、耳贴啊，我们感到非常满意。为啥子呢？比在医院去方便嘛，上门服务也很热情。
0: 2024年，望沧县便着力建设家庭医生签约增值服务体系，在县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建成了残疾人便民就医服务机构，畅通残疾人就医绿色通道，优化线下诊疗服务体验，同时持续下沉康复服务资源，延伸基层服务触角，全域推进残疾人康复服务阵地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残疾人之家9个，在各村社区建成康复站25个。
7: 我院组建22个家庭医生团队，共计60名医务人员，每年开展残疾人增值签约服务3次以上，医服904人，包含肢体康复训练、日常健康随访、用药指导、牙床预防护理、生活自理能力提升指导、慢性病管理、康复咨询与心理疏导等专项服务。
0: 据了解，今年望沧县计划按照每人每年250元标准，落实应签尽签、一人一策、精准直达工作机制，为全县4900余名1、2级重度残疾人全面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增值服务。全县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整合基层医疗、公共卫生、康复护理资源，全面铺开送康上门、助残专项服务、助劳特殊群体健康保障屏障。
8: 县残联将持续完善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网络，新建残疾人康复之家3个，并持续建立健全康复效果评估机制和服务质量监督体系，确保服务规范高效，让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康复服务，到2030年实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90%以上。
3: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0: 为有效防范交通事故发生，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平安，我市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市公安交管支队宣传小分队将课堂搬到户外，通过实景劝导、流动宣教等形式，给广大师生和家长送上了一堂沉浸式交通安全课。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我市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农贸市场生鲜灯专项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并引导经营者使用合规灯具。今年以来，昭化区通过

0: 我招商引资大突破，主导产业大集聚，科技创新大赋能，全力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据了解，一至五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3%。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6月17日，广元市首个零碳园区项目签约及首批零碳工厂认证活动在广元经开区举行，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出席并讲话，相关区领导、区级相关部门、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大唐四川川北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移动广元公司、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区铝基新材料产业专班负责人以及辖区七家铝基新材料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玲介绍零碳园区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广元经开区与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等有关企业现场签署零碳园区共建战略合作协议、零碳园区智慧能源服务协议。四川中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九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获颁广元经开区首批零碳工厂认证证书，标志着广元经开区首批铝基新材料产业零碳园区建设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绿色制造体系构建取得突破性成果。杜建首先感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长期给予广元经开区丰厚的资源支持和细致的专业指导，感谢各企业对广元经开区打造零碳园区的支持和努力，同时也感谢各职能部门对园区发展和基础设施保障所做出的贡献，并对七家获证企业表示祝贺。他指出，此次项目的签约是对广元经开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政企双向赋能、协同降碳的重要实践。此次证书的颁发，既是对各企业长期深耕绿色低碳发展成果的高度认可，更是极具示范价值的标志性成果。他希望获得颁证的标杆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企业主动参与零碳改造，通过政企携手凝聚合力，实现共创共赢。杜建要求全区上下务必认清国家级零碳园区创建的核心价值、核心支撑和核心主体，全速加快各项建设任务落地，要加强资源转化利用，实现价值最大化，要加强应用场景挖掘转化，放大市场价值，要加强统筹协同推进，凝聚全域最大合力，全力冲刺零碳园区创建，以零碳园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6月18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辖区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在袁家坝街道上石盘水电站，杜建重点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详细了解机组运行、应急预案完善及值班值守安排，并仔细询问水位监测预警和泄洪设施维护情况。他指出，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和松懈。当前正值主汛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强化巡查排险和预警响应。

0: 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全力确保安全度汛。来到广元市顺华食品有限公司，杜建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原料仓库、成品冷库等区域，仔细查看食材储存、加工操作规范、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他强调，食品安全是必须守牢的民生底线，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实履行主体责任，将管理制度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岗位，各相关部门单位要主动服务、精准指导，与企业携手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舒心。 来到四川豪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溪坝街道七元梦境项目现场，杜建仔细查看现场安全防护、临时用电、消防设施配备及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他要求企业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坚决杜绝违规作业行为，确保建筑施工安全。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做到隐患排查无遗漏、整改落实无死角。 6月18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深入辖区重点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四川九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太极新2期年产5万吨铝箔冷轧项目、年产50万吨绿色低碳合金铝业熔炼及配共享中心建设现场，任华贤与项目负责人详细交谈，了解企业安全生产、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 他强调，要树牢安全第一、质量为本理念，企业负责人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施工单位要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目标任务，优化资源配置，科学组织施工，在做好夏季高温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基础上，紧锣密鼓推进建设， 保障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在下溪坝街道南陵社区石包滩附近阳光玉府口袋公园、池天万象小区，任华贤详细检查道路交通安全、口袋公园建设以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等工作。 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不同市民群体需求，科学规划，切实把为民实事做好做实，要持续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来，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电动车小巧便捷，是外卖配送骑手日常接单送餐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但部分骑手骑行时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也一直是路面交通安全的突出隐患。近日，市公安交管支队曝光了一则配送骑手未佩戴安全头盔出行的视频，引发了不少市民网友的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蛋糕配送女骑手在日常送餐骑行电动车过程中，全程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执勤交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劝导。该视频发布后，立刻引发广大网友热议，纷纷留言表示，配送骑手敢担时间紧，但头盔是保命盔，千万不能心存侥幸。面对员工出现的交通违法行为，涉事蛋糕配送商家第一时间联系市公安交管部门，全面推进内部交通安全整改工作，并针对全体配送骑手开展专项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同时邀请辖区民辅警上门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讲，
2: 有助于提升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帮助大家深刻认识到驾驶电动车存在的潜在风险，掌握必要的安全驾驶知识，即使再忙也要佩戴安全头盔，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非机动车不走机动车道，遵守基本的交通法律法规。
1: 商户负责人介绍，门店内有骑手近20名，日均配送里程近300公里，属于路面高频出行群体。这堂普法课内容鲜活，实用性、指导性都很强，让在场所有骑手都接受了一次深刻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除此之外，商家还联合交警走上街头，开展文明交通劝导，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市民送上暖心奶油蛋糕。
3: 我们也跟随着交警来到路面进行文明交通劝导，对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市民送上了我们的小蛋糕，鼓励大家参与到文明交通中来。
0: 商家直面问题，主动整改，从内部安全教育到街头公益劝导，知错就改的态度值得肯定。我们知道，交通安全没有小事，文明出行贵在坚持。无论出行有多匆忙，都请佩戴好头盔，严守交规，一起守护城区道路出行平安。再来看下一条。近日，一场电动汽车火灾专项消防应急演练在东坝街道望江社区大唐旧货市场举行，辖区的工作人员、居民及商户代表120余人积极参与，现场检验应急响应与协同救援能力。
1: 本次演练以停车场内一电动汽车突发自燃、火势快速蔓延为背景，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拉响警报，社区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警戒、灭火、疏散、救援各组分工明确，快速响应。警戒组设置隔离区域，疏通消防通道，灭火组利用灭火器压制初期火情，疏散组引导人员沿安全通道有序撤离。随后，模拟消防救援车辆抵达，专业队伍接手扑救，明火被迅速扑灭。
4: 对我们今后啊，

0: 在电车使用啊预防火灾当中呢起到有关键作用，对我们市场整个消防这一块安全这一块也比较重要。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火灾逃生体验屋，模拟黑暗浓烟环境，让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辨识逃生路线，掌握正确避险方法，直观感受火灾现场的危险。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希望大家都能够牢记消防知识，遇到险情冷静应对，守护好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再来看下一条，为了杜绝有色灯光误导消费，保障市民消费知情权，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农贸市场生鲜灯专项检查，撕掉了生鲜食材的虚假滤镜，让食材本色如实呈现。
1: 执法人员以生鲜肉品、水果、水产品等摊位为重点，对辖区农贸市场开展地毯式检查，严查使用有色光源、加装彩色灯罩等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确保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在本次排查的东坝居国市场内，执法人员就发现一处水果经营摊位仍在违规使用增色生鲜灯，利用有色灯光美化果品外观，误导消费者选购。
3: 它那种灯光会产生的出来的那个光线会改变它整个这个的颜色，会让这个看起来更新鲜。
1: 针对该商户违规使用生鲜灯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商户更换符合标准的照明设备。在居国市场和嘉陵市场生鲜肉类区，执法人员也要求商户规范照明设备，还原肉类真实色泽。
4: 我们要求就是说卖肉类或者水果，它就要求白色光源，只允许是白色光源，其他带有彩色的或者说可以变颜色的，或者说在它那个灯光外头就要带了有颜色灯罩，或者说周围环境有大面积的其他色彩的，都有可能对于就是说这些食品它的颜色造成一些误导。
1: 除了重点排查有色光源、变相违规用灯、可变光源等问题，执法人员还结合案例开展普法宣传，为商户讲解生鲜照明设备使用规范以及相关经营条例，引导生鲜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
2: 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采购生鲜食材时要尽量的避开有色灯光区域，要查看食材的原貌，如果遇到了违规生鲜灯误导消费的情况，也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维权。再来看下一条，炎炎夏日，啤酒配烧烤是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首选。为丰富大家的夏日休闲生活，2026广元市第四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将于6月25号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为期10天，汇聚了美食美酒、光影演绎与超多的惠民福利，给市民游客带来了全新的夏日游玩体验。
1: 本次啤酒节以最美广元嗨啤一下为主题，现场规划上万平米沉浸式啤酒烧烤专属区域，能够同时容纳数千名市民游客欢聚休闲。相比往届，本届啤酒节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元，不仅有口感醇厚的冰镇精酿啤酒，烟火十足的特色烧烤，还有各地网红特色美食一站式集结。
5: 本届啤酒节以节兴市、酒兴业、城惠民为策略，在区域经济刺激、广元文化融入、产业融合、舞美提质、内容创新五大板块全面跃升，深度融入女皇文化与蜀道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必将是一场啤酒与音乐碰撞的消费盛宴。
1: 除此之外，炫酷无人机表演、浪漫烟花秀也将轮番登场，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游玩需求。
5: 6月25号到7月4号，来广元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一起为热爱干杯，为广元喝彩。
2: 让我们一起期待本次啤酒节的开幕，相约现场嗨玩一下。好的，接下来请您关注一组简讯。
1: 6月19号至20号，剑阁县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围棋比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33名棋手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在方寸棋盘间切磋棋艺，交流心得。近日，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召开红白理事座谈会，引导村民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让文明理念扎根乡村，浸润人心。广元市建蜀食品有限公司2010年成立，十余载专注湿粉生产，先后收获四川省诚信示范企业、四川省诚信企业、

0: 永源是优秀民营企业等殊荣，多年来企业紧抓食品安全，凭过硬品质与良好信誉，产品销往全国200多个城市，2024年产值破1亿元，2期项目完工后产能将翻番。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苍溪县，下面把时间交给苍溪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苍溪融媒主持人何问景。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苍溪紧盯重点隐患点位，全面抓实隐患排查、群防群控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在苍溪，曾经无处可去的生活污水，如今通过科技与生态的手段，变成灌溉田园的肥水。
1: 当前进入主汛期，苍溪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除大患，全面抓实隐患排查、群防群控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
2: 在临江镇马岭社区九组龙凤华居后山，存在一处滑坡地质隐患，直接威胁山下37户、120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苍溪将该地质灾害纳入县级预案点进行管控，建立监测预警加巡查值守加应急响应加宣传引导四位一体管控体系，确保隐患点处于全程可控状态。
3: 对发生的风险隐患，我们及时登记报备，提出整改措施，持续做好动态监测，全力防范汛期地质灾害的险情。
4: 现在社区干部和监测员全员在岗，日常巡查不停，雨天加密巡查，有上级的专业支持，我们更有信心守住群众的安全底线。
2: 今年以来，苍溪县紧盯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把风险底数摸清，建好台账，消耗闭环，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目前已排查隐患点472次，新增29处隐患点，全部落实了防灾措施，开展1.2万人次的宣传培训和演练。
1: 在苍溪，一场关于水的变革正在乡村深处悄然推进。曾经无处可去的生活污水，如今通过科技手段和生态的手段，变成灌溉田园的肥水。
2: 过去，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成为乡村环境提升的突出短板。变化从治理开始，当地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突破口，因地制宜推行纳管、筑水削峰、厌氧加园区、化粪池加庭院四种模式，走出一条一治带全局的乡村环境提升新路。
5: 我用的这个水呢，是处理过的生活污水。
2: 在五龙镇三惠村，村民张忠菊趁着晴好天气，忙着浇灌门前的梨园，而这水正是家中经过三格化粪池净化处理后的生活污水。
5: 现在通过化粪池处理，污水彻底变干净了。处理后的水用来浇灌梨树、猕猴桃，能改良土壤。
6: 出水效丰，简单来说就是充分利用农户传统粪坑的大容量，建筑调节池为水全部用于灌溉周边果园、菜地、花园。
2: 这套

0: 看似简单的治理体系让三汇村的人居环境彻底变了样，房前屋后干净敞亮，小菜园小花园井井有条。我们利用水质多参数分析设备和快监包对尾水进行初步测试，结果显示该水质达到农田灌溉标准。
1: 近日，优医相助、乡村医疗关爱公益型活动走进苍溪，活动把高水平诊疗服务和前沿医疗理念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助力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提质升级。
2: 在苍溪县人民医院赵公坝新院区，来自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教授专家们开展了乳腺癌辅助检查专题学术讲座、坐诊。
3: 我听到人民医院以诊，我多走几个点了，这苏州的专家，我来，我入下医这问题很热情，帮助了我。
2: 与此同时，一批专家走进医院病房，查看住院患者病历，查体问诊，与科室医务人员围绕疑难病例讨论分析，针对手术操作、术后康复、科室管理、学科建设等内容开展深度交流，
4: 把我们的先进的医疗技术 还有呢一些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的来带到我们县，就是像苍溪县啊等等这样的县医院，能够更好的呢为当地的百姓服务。
5: 对全院护理临床人员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也将推动我院专科诊疗规范化、精细化发展。
1: 近日，苍溪在县城区同心广场开展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全方位立体化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2: 活动围绕日常生活中高发频发的非法金融骗局，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套路贷等常见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作案特点和识别技巧。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金融诈骗案例，结合非法金融活动隐藏的风险隐患，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谨慎理财的金融观念。
1: 接下来，我不仅会管好自己的个人资金和珍惜器械，也会把学到的金融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们，一起远离非法金融陷阱。据统计，本次集中宣传活动共发放各类金融防非宣传资料50000份，宣传文创小礼品2000余份，现场接待群众咨询700余人次，有效扩大金融反诈宣传覆盖面和知晓度，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别金融骗局、抵御金融风险、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综合能力。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近日，全市精神卫生工作联席现场会在苍溪召开，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精神卫生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会议就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协调机制建设与运行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 近年来，苍溪县结合彭州山区实际，完成454个自然村污水摸排，出台专项治理方案，推行纳管集中处理、注水削峰、化粪池加庭院分类治理模式，有效破解山区农村污水治理难题。 苍溪县经济运行双过半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通报了1至5月统计报数情况，科学研判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运行走势，深入剖析当前经济发展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并针对性提出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举措。 苍溪2026年第三期基干民兵接地化集中训练开训动员大会召开， 来自苍溪、旺苍2县的80余名基干民兵及教练员 开启为期7天的规范化集训， 集训采用连队化封闭式管理，全程量化考评，确保每一位参训民兵都能练出过硬本领，锤炼优良作风。 苍溪县临江镇东城社区红色印象老年助餐点正式开始营业，该助餐点不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餐补贴2元，每月开展一次免费健康体检活动，常态化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便捷实惠的健康服务。
6: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苍溪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雅宁。
7: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23日，农历5月初九，星期二。夏季暑湿对脾非常不利，所以夏季应适当多吃一些味甘酸怡脾的食物，如山药、薏米、菠萝、西瓜等。炎热的天气易导致人火气上升，表现为情绪烦躁、焦虑、易激动、失眠等，因此去火也是夏日食补的必备功课。上佳选择有绿豆、苦瓜、西红柿等性凉清暑的食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雨量小雨。预计未来48小时阴天有小到中雨。温馨提醒，雨天路滑，注意出行安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阴天有阵雨，20到26度。望沧阴天有阵雨，21到26度。苍溪阴天有阵雨，21到25度。青川阴天有阵雨，19到25度。剑阁阴天有阵雨，20到25度。朝天阴天有阵雨，19到25度。昭化阴天有阵雨，20到26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阴天有阵雨，20到26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阴天有阵雨，20到26度。广元经开区阴天有阵雨，20到26度。嘉川镇阴天有阵雨，21到26度。白潮乡阴天有阵雨，17到24度。蒿溪回族乡阴天有阵雨，19到25度。苍溪漓江镇阴天有阵雨，19到24度。苍溪白邑镇阴天有阵雨，21到25度。虎跳镇阴天有阵雨，20到26度。苍溪亭子镇阴天有阵雨，20到25度。沙河镇阴天有阵雨，19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真不知道您身份，知道的话我不这么干。
1: 把包打开。
0: 啊？
1: 打开。把炸弹拿出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0: 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
5: 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

0: 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

0: 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
6: 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部

0: 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3: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双方还同意同地区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声明指出，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切安排都必须充分尊重该海峡两个沿岸国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有媒体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这一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57，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3度、东经95.33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今天在台北开幕，将在6天时间里展映《东极岛》《长安的荔枝》《浪浪山人》《浪浪人生》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目前，本届电影展多个场次的电影票已销售一空，部分影片甚至一票难求。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2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明天继续进行，哥伦比亚队对刚果金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进行。此前，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1-1战平葡萄牙队。目前哥伦比亚队3分领跑，刚果金队积1分，两队从未在正式大赛交手，比赛结果如何值得期待。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今晨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昨天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今天中午11点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岛鹅銮鼻东南方向大约4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在今天，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2: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2: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的08时，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到今天早晨，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店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1: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2: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

0: 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1: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啊，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0: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一号洪水。那另外昨天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2: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0: 今天傍晚的话，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停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1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 那这里的90毫

0: 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九十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一平方米的地面一小时会累积九十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对，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两三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今天夜间到明天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2: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啊。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好的。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中午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两位主播好。
1: 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

0: 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1: 嗯，那根据晚上20点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2: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1: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夜间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0: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1: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瑟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晚上转向之前呢，昨天和今天早晨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电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今天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2: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1: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0: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6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6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

0: 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1: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又在今天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近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昨天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3: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杨处长你好。
4: 哎，你好。
3: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4: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下游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3: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4: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重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

0: 警察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查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差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底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底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底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底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底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底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

0: 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到黄河，为这个条水条鸭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原型黄河吧。原型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条水条鲨，然后实时监测条水条鲨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条水条鲨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溢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龟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条水条鲨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条水条鲨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条水条鲨，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条水条鲨。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条水条鲨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条水条鲨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条水条鲨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堵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 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
1: 嗯嗯，
2: 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

0: 和硫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滤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条例下以前，它这个过滤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制调沙吧，这个过滤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滤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底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底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食的187种，增加了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港口的船舶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

0: 这个含闸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查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例证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溢中流、调水调沙的三种基本模式， 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蓝条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蓝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开枪，造成2人死亡，多人

受伤，并称该事件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停火协议。据黎南部民防部门当天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安全区内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声明还说，以军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伤害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扩容358亿立方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称，6月19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两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6月22号，中菲双方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巴加埃说，伊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些地区国家参与袭击伊朗，伊朗绝不会放弃这个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世界杯快报，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他们首轮爆冷被刚果金队1-1逼平， C 罗打满全场但仅触球25次。赛后有媒体和网友认为应该换下表现平平的 C 罗，但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当地时间22号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C 罗是完成最后一击的最佳人选，过往数据足以证明这位传奇球星的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主帅卡纳瓦罗则认为不能仅凭首战表现就低估 C 罗，他说所有人都要盯紧他，他无论何种场景都能完成破门，必须严加防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美加墨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世界杯栏目我们继续。今天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在决胜美加墨栏目进行的过程中，在央视频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抽取一位好朋友送上一份小奖品。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和我们来共同互动。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埃组呢法国队是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然后呢这组是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那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走势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啊。如果说稍微点这个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就是塞内加尔啊，不是很扛得住挪威队的这场比赛。很多人会觉得平局亦或是塞内加尔获胜都是有可能性的。但这场比赛呢，挪威人用自己的这个坚强啊，证明了他们自98年重新回到这个场地之后，有很大的比赛热情。1998年，现在想的话是 TJ 福勒时代，
1: 对，
0: 索尔斯克亚是吧？
1: 嗯，
0: 那个时期，我记得当时呢弄了一个四国赛，你记得吗？法国、巴西、英格兰，
1: 对，
0: 还有这个挪威。
1: 嗯，
0: 当时卡洛斯还踢了
1: 一脚。那个任意球
0: 麦旋大香蕉，
1: 对
0: 吧？那个当时我们说那四国赛比后来98年世界杯还精彩，
1: 是是，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是吧？
0: 然后呢，巴西和不是那英格兰，是巴西，
1: 巴西，
0: 对，四个是巴西，法国，然后巴西，对吧？还有这个挪威，巴西当时。我记得和挪威那场比赛，98年时候是全都是头球
1: 啊！
0: 我记得当时有球员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脖子疼，就是这挪威队全是起大脚。但现在这支维京海盗可不是当年 TJ 弗洛那个时代的挪威人了，
1: 对，
0: 那时候踢的比较简单，现在还挺有内容的哈。
1: 现在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我觉得这个黄金一代呢，就是他的这批人呢，可能出现了，尤其是中前场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才俊。我觉得你看中锋的位置多富裕啊，这哈兰德、
0: 斯洛特、
1: 这个斯洛特、拉森，这里就斯洛特岁数稍大一点啊。然后呢，左右的两边边锋努萨、奥斯卡鲍勃，然后中场这边的厄德高，你算一下，正是处于一个黄金期的年龄。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呢，担任着主力，也经历了磨练。你说再看一下中后场，虽然不如中前场，他这6亿啊，
0: 也都是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
1: 对，整身价的6亿呢，我觉得4亿吧，反正你得放在前场。你这么看的索尔巴肯。你说你作为一个教练6年的精耕细作，手里要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他也带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预选赛全胜，对吧？双杀意大利，就你能看出来这支球队典型的以攻代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挪威队具备了什么呀？和任何队去打对攻的资本。
0: 对
1: 啊，但是你说他大赛的经验不够没关系，我有年轻的这种锐气啊。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打塞内加尔，我觉得那就是拼的进攻。你塞内加尔这边接受不了落后，你只要一攻出来，那对我来说我就打你身后。我一直在说这届哈兰德踢得太舒服了，他能跑起来，
0: 对，
1: 身后有空当，
0: 大草原，
1: 对，
0: 就像在
1: 厄德高充分发挥，我给你往身后塞身后球的这种，
0: 就像当年在多特蒙德的感觉，就我总有反击的位置，而不像在曼城，所有人都在我身边
1: 坐牢，
0: 实在是没地儿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哈兰德这次踢的这届不管怎么说很舒服，
0: 很开心。
1: 啊对，所以呢，挪威我觉得，但是这支球队可能上限，我觉得也是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你毕竟这种以攻代守的踢法呢，注定在杯赛里可能拿不了冠军，走得更远，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你毕竟身后的这个后场的防守，身材高大，转身慢，被打身后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你看这两场比赛，挪威队丢了几个球，对吧？都有丢球。这个不是一个说是最后志在夺冠球队所打出的水准。
0: 就伊拉克和他打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对方如果速度快转移快的话，他这些中后卫啊一被调动起来确实会失去位置，
1: 还丢了一头球，
0: 丢了一个头球
1: 啊，
0: 就
1: 对，
0: 不可原谅。
1: 对，
0: 平均身高应该是本届基本算最高的几个，
1: 最高的是波黑，
0: 对，就最高前几名之一了。
1: 对，
0: 就是所以这个球队现在整体来说，像朱老师说的啊，他很有这个活力，包括你看这个今天赛后。大家在这个球场内
1: 敲鼓是吧？
0: 敲那个维京战鼓，
1: 维京战鼓。
0: 然后呢，球场内大家做这个划船的动作。然后呢，就是看台。

0: 然后球迷也做划船动作，
1: 对对，
0: 这是世界杯赛场很震撼的一幕。
1: 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英格兰的时候他最害怕，
1: 嗯，
0: 就是当年维京海盗一出击，就是不大不列颠三岛抢一遍。
1: 欧洲杯的时候，好像我记着
0: 冰岛，
1: 当时冰岛最鼎盛时期，然后被英格兰干了一个2-0吧，
0: 对，冰岛吼，
1: 对对对，冰岛战吼，
0: 嗯，
1: 对吧？就是打这种，你说同样身体不比你差，然后呢，同样我比你有技术，然后战术素养要更高、经验更丰富的球队，那他肯定会吃亏。
0: 嗯，
1: 如果我算了一下啊，他要是小组第二出现，他下一趟这个1/16会碰科特迪瓦。
0: 哦，
1: 跟塞内加尔有点类似，
0: 但是科特迪瓦的能力就比赛来看，比塞内加尔现在要强一些。
1: 对对，
0: 塞内加尔现在的问题呢，今天总结的话就是老的太老了。
1: 嗯，
0: 库利巴里就是今天呢，
1: 今天这失球应该
0: 三个丢球
1: 跟他
0: 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说库利巴里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在那不勒斯，
1: 嗯，
0: 后来转战我们切尔西之后呢，已经都是职业生涯末年了。
1: 对对对，
0: 在切尔西已经是出了很多的纰漏了，就是感觉真的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去了沙特联赛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因为沙特联赛压力不大，应该，
1: 嗯，对对，
0: 对他这个水平下降关注度不高，
1: 甚至你说你维持自己的现有状态都很难。
0: 他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几个要去想的点，就是第一。在自己这个年龄踢球，不能按照过往20多岁小伙子要求自己。
1: 对 对，
0: 他有几个动作啊，都是他20多岁时候做没问题。
1: 把自己扔出去，
0: 扔出去，
1: 然后下马上就下地铲。
0: 现在都是你有这个想法，但你身体慢四拍。
1: 对对 对，
0: 就你下地的时候人已经过去了，就
1: 对对。
0: 然后
1: 因为你和你年轻时比的速率和节奏都慢了，
0: 都慢了。嗯，就是我们说运动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踢和自己身体相符合的。
1: 嗯，
0: 比赛，
1: 嗯，
0: 就他现在还是有可能还沉迷于当年的自己这种在中后卫位置上能够横扫一片的状态。
1: 我觉得郝迪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当初也是在你车效力的迪亚哥。
0: 嗯，
1: 迪亚哥人家踢到了快40岁，
0: 对
1: 对吧，他是技术型中卫，人最后凭借的是经验和意识的补位。
0: 是
1: 啊，我记着他刚去切尔西那个赛季，他是补控位啊，这个次数最多的，
0: 对，
1: 后卫，那就说明什么呀？
0: 意识好，
1: 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对吧？
0: 其实今天就是2026年的时候，迪亚哥也没退役，应该在巴西联赛还踢呢。
1: 他后来去了下半程，去了波尔图
0: 啊，波尔图
1: 啊，波尔图，然后踢完了这半个赛季，应该是差不多该退役了。
0: 该退役了。
1: 对，就是人家是用脑子、用意识结合身体去踢的。
0: 嗯，
1: 你记住库里巴利呢，我就个人觉得可能小时候身体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就
1: 是
0: 不需要考虑什么补位，
1: 对，就是技术防守技术没有精雕细琢，
0: 就是，跑我前面的追嘛，
1: 对对，
0: 球空球空球过来，投球过来顶出去，
1: 我跟你上身体就完了呗，嗯，对吧？然后呢，你说你
0: 二分之一球我就下飞铲，你肯定能抢到啊。
1: 对对对，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防守技术这些如果要是没有到位的话，你最后还是依赖身体，你最后发现这球就没法踢了。
0: 嗯，今天其实门迪也是扑出几个好球来，
1: 嗯，
0: 开场的时候连续4个角球，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球不进是不结束了，就
1: 厄德高的单刀是吧？
0: 对啊，
1: 对，
0: 包括那个头球就是用双腿夹紧，
1: 下意识的给挡出来，
0: 给踢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准备不足。
1: 嗯，
0: 他可能觉得挪威人的战役啊，边打边看。
1: 嗯，
0: 但没想到挪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1: 嗯，啊，但是你哈兰德有一球空门没进，打在立柱上。我就说，包括还有伊拉克，就这些球队呢，他怎么想的？就是你一个，我知道现在很多球队都有追求，就是我要从后场开始去传导。
0: 哎，直接就说法国这场吧，法国这场
1: 给逼到门口了。
0: 实打实说，就是你伊拉克面对法国，从后场想传控进前场，
1: 对，
0: 这个想法真的是实在是不符合足球的科学。
1: 嗯，
0: 就是你能往前倒30米都困难，
1: 你想从后从门将和后卫位置开始去传导。
0: 对，
1: 你别忘了，姆巴佩身边的是什么？巴黎的攻击群加上奥利赛，这都是全队推行的高位压迫的。除了姆巴佩是吧，可能是这个环节稍微弱一点，
0: 稍微懒点
1: 啊。对，但是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攻击群都逼到你家门口了，你还在那儿倒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杀吧。
0: 今天有一个是中卫回传门将，
1: 对，
0: 门将向我那边传，直接传手脚底下了。就
1: 这个，就是我觉得评价那句话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传提前量的话，你球速不能太快。
0: 嗯，
1: 你只有传到了你人的脚下，接应人的脚下，嗯，你可以把球速快一点。
0: 嗯，
1: 这就我就说了，这伊拉克犯的这错误就很低级。
0: 嗯， 再有就是伊拉克现在打挪威的时候就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当时哈兰德你记得有一个球就是跟他后卫身体碰身体
1: 啊，
0: 你高估自己身体了。
1: 对对对，
0: 你哈兰德这种身体你没碰过。另外一个今天就是姆巴佩这些速度你也没见过。
1: 对对，
0: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五四幺，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你就先跟全队说，大概我们开大脚从左门开在哪个位置，从右门开在哪个位置，大家想好在那接应啊，最好有两到三个人，这是正章的一个思路，对吧？就你弱队打强队，你必须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
0: 你其他的不要多想，你想说你从后面想从啊门将的位置
1: 啊，
0: 门将
1: 是向前推进，
0: 传中后卫，中后卫传后腰，后腰传边前卫，下底传中，你想什么呢？那是法国。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从第三方球迷的角度来说，这是具备了观赏性。因为如果要像郝迪你说的这战术啊，比赛就可能很沉闷了，对吧？半场的攻防演习，不断的解围破坏，
0: 那不会丢这么多球。
1: 对，就是少输当赢嘛。踢的相对比较功利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阿诺德，伊拉克那教练阿诺德带澳大利亚的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走脚下的，另类的澳大利亚教练。所以呢，他把这套理念带到了伊拉克身上。但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好的教练。叫因地制宜，你手头的这波人能不能这么踢？
0: 他在亚洲没问题。
1: 对，你在亚洲也许可能没问题，你到了法国打法国，甚至你说打德国，你要这么去传导的话，那不给你强死，对吧？
0: 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在亚洲也是绣花，但是到了世界杯赛场特别就是清醒，
1: 对，
0: 一下就恢复到那个传啊、就是高就是大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龟缩防守的那个澳大利亚，
1: 没错没错，
0: 完全是一个屏障，并且守得很好。法国这场比赛，姆巴佩呢又是双响啊。这个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金靴的一个讨论呢，目前，梅西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呢，这个世界从任何角度来说啊，往远了看，还是归属于姆巴佩的。
1: 那当然，人还年轻嘛。
0: 姆巴佩最少还能踢两届，
1: 两届，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哈兰德说我还可能能踢三届，但前提能进世界杯。
0: 现在就是在追赶姆巴佩的，因为哈兰德因为挪威之前参与的少嘛，
1: 对对对对，
0: 亚马尔包括这些球员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现在呢，就是未来这个记录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肯定是姆巴佩。通过这场比赛能感觉到法国队更衣室现在是还是一片和气，是吧？
1: 我觉得相比咱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挪威厄德高他有一个球，就是哈兰德进的那第一个球，一脚铲射，那个球其实厄德高可以往右路分
0: 啊，
1: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从防守队员中间的缝隙给塞过去。其实那个球不是特安全的一个选择，有可能被对方一个铲拦截就给断了，但是他还是要给哈兰德传球。我认为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队友大家全队达成一致，我要捧着你，我让你多进球，享受世界杯啊。然后呢，姆巴佩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叫什么，用一种释放的信号，是你们必须围着我踢，然后来给我机会，但是我能不能投桃报李要看我的心情，他可以助攻给登贝莱，可以有进球，但是呢你看奥利赛给他了，然后呢他自己队友包括之前的什么拉比奥给他的那些球，那奥利赛，但是他呢最后一个能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他自己突突突突完了以后，那个角度已经很小了，他最后左脚一脚把那球给打飞了啊，那个球如果他传到远端，杜埃在那儿呢，给杜埃就几乎是一个空门，他没传，
0: 就是球王踢法嘛。
1: 对对，球王踢法，我就说，然后你包括阿根廷，其实你最后梅西那第二个球，帕雷德斯刚上去，那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停完球直接打，他的角度更合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梅西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队里呢，郝迪你说的法国队
0: 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1: 哈，法国队你说的氛围呢，可能咱们表面上看
0: 赢球的时候都一切都好，
1: 对，
0: 一旦输球，这球队立马就出现问题。
1: 没错，就像葡萄牙似的，葡萄牙你说 C 罗第一场比赛那样的表现，后来就传出来什么 B 费啊，然后什么包括还有什么，我想还谁来着，然后这个直接自己的社交媒体，家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网爆了，就输球了，就没赢球嘛，所有的矛盾可能都迸发出来。
0: 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姆巴佩想让大家围着他踢，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边呢想围着球王踢，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就是葡萄牙这边想干掉球王。
1: 对，很大胆这个言论。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觉得我可以在葡萄牙这个足球世界有一笔，
1: 啊，
0: 现在
1: 若昂内维斯，若昂内维斯的社交媒体和必费的社交媒体，就自己家人的啊社交媒体被攻陷了，啊，直接就说你是不是就不想把球传给 C 罗？啊，法国队到现在没有，倒没有这样的啊，包括你说登贝莱进球了，姆巴佩也过去
0: 抱一抱，
1: 去抱一抱，对，表面呢就是说这些还是其乐融融，但是姆巴佩我觉得是叫。这个叫拿着这个圣旨来踢球，就是德尚是支持他的，力挺他的，队长袖标也给他了，那意思就是我有主教练的支持，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这个队的老大。
0: 其实某种程度说，杯赛啊，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杯赛都是遭遇战，它不是像联赛，一年我们打两次，两年我们打四次，
1: 对，
0: 就是有些这个球队经常能碰到啊，大家。但是杯赛呢，很多都是遭遇战，在遭遇战过程中，你像哈兰德、姆巴佩，乃至于亚马尔，很多人没跟他们踢过球，
1: 对对，
0: 你根本就防不住，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他那强度是什么。
1: 你看电视那动作和你现实中踢球，
0: 完全
1: 会发现不是一个节奏。
0: 就像哈兰德那身体，就是相当于那当年基米希，从后面。后面是飞铲的，
1: 对对，
0: 自己伤了，十字韧带扭伤啊！
1: 哇，你看他那食量，他一天摄入是5000大卡，就是说他那个身高很
0: 重。我看早餐吃的挺简单的，
1: 对，早餐简单，但是吃的那个食物，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0: 我看了网上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片段，他是每天。早起之后会去一个专门的，就是相当于供应牛肉的一个牧场，
1: 对对，
0: 去买当天最新鲜的牛肉和牛奶。
1: 他还吃牛心那类的东西啊，就是给自己补充的。你可想而知一场比赛他的那个块儿那个能量消耗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哈兰德来说啊，这个
0: 就是对于哈兰德来说呢，整体上这个比赛是给很多人带来一些不同的感觉。我们包括我们刚刚说他这个每天的拉伸啊，这个早上起来有一次拉伸，然后呢就是后面还会有一次拉伸，他其实专业运动员会有这个拉伸，
1: 对对对，因为拉伸你实际上是活动你自己的韧带啊，你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柔韧性和敏捷性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水准。哈兰德还是一个很自律的球员啊，我觉得相对而言他也知道他的天赋更依赖于他的身体，他的技术不是最细腻的，然后足球比赛的阅读理解这些也有待提高。今天我觉得其实我看赛后的花絮特地剪了一个姆巴佩回追的镜头，
0: 那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说哈。
1: 对，
0: 我们现在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英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哈。刚说到，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宝剑。
1: 对，
0: 延续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和状态。
1: 对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以前勒布朗詹姆斯一年光吃，在吃上花200万美元，他就相当于要把自己这个吃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恢复，
1: 对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就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0: 对，他营养师加一块儿
1: 对，营养师你得单聘，然后呢，健身顾问，他指导你怎么合理的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
0: 是，
1: 其实就是现在的运动呢，应该说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你有这种私人顾问呢，那对于球员来说，你可能在整个的身体状态保持上，你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对于哈兰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叫钱。咱刚才说到姆巴佩，这个终于全场贡献了一次回追回防。这个我记着沿着肋部然后一直回追把那个球给解围破坏了。我就说身边人家奥利赛登贝莱对吧巴尔克拉人家都在积极的就地反蒋，看来姆总应该也有所触动啊，意识到
0: 有点觉悟了。
1: 那我得
0: 意思意思
1: 我得付出一下，要不然我下赛季我跟穆里尼奥怎么相处是吧？
0: 就是穆里尼奥那个题如果延展开的话，我觉得佛罗伦蒂诺也让他来啊，不是说让他重新组建一支皇马，更多是让他清理人的。 就是有些人不合适的就走人。
1: 对对，
0: 这是有可能别人下不去死手。
1: 嗯，
0: 就是魔力鸟能干这事儿。
1: 对对，就是你是一把刀嘛。
0: 清道夫，
1: 哎，清道夫。
0: 对，
1: 确实皇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更新换代，但是姆巴佩这问题确实看看怎么解决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当时的头牌，
0: 嗯，
1: 西甲的金靴。啊，你
0: 如果今年人夺冠的话，你们没有什么话语权。
1: 对对对，人家要带了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好家伙，那真是。
0: 你回去巴尔维德，你看你乌拉圭踢的。你维尼修斯真带不动巴西。
1: 对，
0: 一个人带不动巴西。
1: 这身边的队友很重要。
0: 嗯、
1: 你说法国队今天，你说换了几茬人，你最后发现一踢，一样很轻松啊。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

0: 这次比赛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看来他没有挑区，他要是挑上半区的话，他是八分之一他会碰德国，
1: 嗯，
0: 啊，如果他要是挑到第二名去下半区的话，那他会先碰科特迪瓦，然后碰巴西、日本和荷兰，
1: 嗯，
0: 啊，出来的一个人，
1: 那肯定去下半区，
0: 去下半区，下半区还有英格兰，
1: 嗯，
0: 然后上半区呢，如果要是在那儿呢，德国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东道主美国，
1: 嗯，
0: 可能还有西班牙，
1: 嗯，
0: 如果我要是法国队的话，我可能愿意挑上半区。
1: 打西班牙
0: 打德国，我觉得法国真的不出，但是我就觉得法国要是打英格兰，你记得上届世界杯打英格兰也很费劲，
1: 嗯，啊，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强者来说不做选择题，
0: 对，
1: 包括阿根廷这场比赛赢了，就我们昨天在讨论西班牙现在小组第几不待定，
0: 嗯，
1: 那阿根廷会不会给自己留个后手，
0: 嗯，
1: 我们打场平局，
0: 嗯，
1: 最后场比赛我可攻可守，对吧，
0: 嗯
1: 但是呢，阿根廷现在把这个我的位置给你定着了，我就是小组第一。
0: 对，
1: 你西班牙自己看着选。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你奔我来，那咱们就招呼招呼；如果你不奔着我来，你就把乌拉圭灭了。
0: 对，他前面的几个组啊，好像没得选，因为你赛程占先，也就是说你不能看着后头的小组的。
1: 就我们昨天分析，就说这个，就是因为西班牙待定嘛，阿根廷有可能会说我们也先悠着点儿，跟奥地利踢个平局，看西班牙位置。但今天看着不是这意思，我虽然后出战，我先定位置。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把我的位置定这儿了
0: 啊，
1: 你西班牙自己考虑。
0: 对，
1: 你是碰我，
0: 嗯，
1: 还是碰谁？
0: 对，
1: 所以那西班牙下场比赛必须拿下乌拉圭，所以乌拉圭基本就被淘汰。
0: 这届乌拉圭我觉得被淘汰真是活该，真的，就贝尔萨你这带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
1: 贝尔萨是个好教练吧，
0: 你是他可以说有自己鲜明的足球哲学，但实际上在他执教的履历当中呢，他没有显赫的成绩，
1: 嗯，
0: 啊，那你最终评价这个教练他的历史地位究竟是衡量成绩，那人瓜迪奥拉我觉得既有他的足球哲学，有他的执教的烙印，然后又有成绩，那证明了自己。
1: 嗯，
0: 贝尔萨和这个朗尼克啊，我觉得特别像，
1: 嗯，
0: 就都代表了一种风格的开山鼻祖。
1: 朗尼克更多像球探，
0: 但是朗尼克他影响的最后就图赫尔、扎舒、纳格尔斯曼这些人，他真是影响了那么多人。
1: 朗尼克开宗立派，啊，但自己不太懂。
0: 自己呢？
1: 自己只是执教的没后面弟子们好，但瓜迪奥拉不一样，瓜迪奥拉是这一派我开的。但弟子们照我差一些，
0: 但是瓜迪奥拉也当初去跟着贝尔萨学的，
1: 嗯，
0: 啊，波切蒂诺这些人都跟着贝尔萨受了很大的影响，啊，只能说这些人后来发扬光大了。你包括图
1: 贝尔萨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
0: 这个叫什么来着？3-2-2吧，好像我记得是，嗯，我极致的啊，这种跑动和压迫啊，可以说敢于在前场投入进攻兵力，然后呢，类似于德国的疯狗流啊那种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同时呢，他在前场呢，其实近似于就是一个密集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进攻人员的一个编织网。啊，他们在前场对于对方的中卫的压制，内部的空当利用，边后卫要大胆的这边去上前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为什么说叫疯子贝尔萨，
1: 嗯，
0: 就是他把这个战术发挥到极致，就是把每个球员的能力要压榨到极致，或者说就是我永远不会把这个更多的球员放在自己的半场去浪费他们的这个人力啊，我更多的要把这些人推到前场去啊，所以我觉得贝尔萨的战术啊，好多的教练学了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叫什么变化和改革，那你不能完全极致的照搬，你照搬的话其实叫什么杀敌800自死1000，你怎么也得改成叫杀敌1000自死800，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图赫尔然后包括克洛普其实在这点上不是这是学的 Jagan Pressing， 我觉得瓜迪奥拉然后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5: 我是莫大人。
4: 嗯，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日暮宣日记》。
5: 嗯，是啊，这期话题呢是和同事有关的哦。
4: 对啊，哎，莫大人啊，就是 你工作也这么好几十年了，就是
5: 好几十年了，你说我多老啊？
4: 你有没有就是印象深刻的同事啊？
5: 让我印象深刻的同事还挺多的，不过都是一些不好的印象呢。
4: 哎，说出来分享一下，跟大家听一下。
5: 就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他就是不管是去聚会啊，还是在路上走干嘛的，特别喜欢抱着你，是一个男孩哦。
4: 就特别喜欢跟人亲热。
5: 对，要不然就是搭着你的肩膀啊，要不然就是抱着你啊那种，然后要不然就是拉着你的胳膊啊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可尴尬了，你说在外边走的话，
4: 就是，男生跟男生就有肌肤之亲，就感觉很怪怪的，
5: 对，都很肌肤那种感觉，然后我在外边有时候就会说哦今天好热呀，然后就把他推开，然后他还会凑过来那种，你知道吗，
4: 黏着你，
5: 对对对，特别尴尬。然后还有就是和你聊天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在工位上，自己工位，然后他就在你后边坐着嘛，然后跟你说话，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不敢回头那个看他的，因为一回头的话就有可能亲到嘴。
4: 对，莫大人太害怕了那个场面。

0: 哎，其实我觉得你内心里是不是特别期待啊？
1: 啊？
0: 就是你一直在控制自己、啊、千万不能回。
1: 没有，这都是你们腐女脑子里边想的那些
0: 脑内的，
1: 对，脑内的画面。其实我们男生还是很忌讳这些的，
0: 也
1: 觉得很尴尬。
0: 真不一定。好了，就勉强算是你尴尬吧。
1: 哎，萱草，那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极品的同事啊？你觉得？
0: 就是我记得有个同事哈、因为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在办公室的话，我一般不会太大声说话呀，不会记得电话我都会出去的，怕打扰到别人。然后我记得以前就有一个同事，就是经常就在座位上给女朋友打电话，而且声音特别大声，在吵架
1: 啊。对，
0: 也然后呢，其他人也没办法，因为他在气头上嘛，也不好说怎么样的或干嘛的、问他。然后呢，他不顺心的还会啪啪砸桌子，
1: 大家好尴尬。
0: 对，所有人都会看他。哎呦，因为这种事情不是说偶尔一次这样哈，因为他几乎一星期就要来个两次。
1: 哦，就是经常性的那种暴走是吧？
0: 对对对，不是因为他经常摔东西嘛，他的好几部手机都摔破了，都摔坏了都。
1: 就是和那个女朋友吵架摔的是吧？
0: 对对，我就想何必呢是吧？你自己的钱哎，
1: 太逗了。

0: 刚刚呢，我和萱桃也是分享了好多那个身边那些比较极品的同事做的事儿啊。
1: 对
0: 啊，其实这期我们的话题呢，就叫做我的同事是个极品。
1: 想让大家在这期节目里呢，就分享一下你们身边那些极品同事那些事儿。对，
0: 其实没有说攻击某一个人呀，或者是某一类人的那种东西吧。
1: 嗯，
0: 只是说大家在一起聊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
1: 开心开心吧，对吧？
0: 对，
2: 找点乐子。
0: 其实我们之前做过好多类似这种话题的节目，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们。
1: 嗯，对。刚刚放的那首歌呢，第一首是一首就是日文歌曲哈，
0: 对，
1: 很欢快的哈。那现在听到的呢是第二首歌了，来自戚薇和李俊昊的《你是对的人》。

0: 有一个叫做旺仔男神刘贝贝呢，他说下午呀，我正在工作呢，同事们呢都在办公室休息，楼下一帮小孩呢在玩巴啦啦小魔仙，特别特别吵，然后办公室里休息的同事呢都被吵醒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逗逼同事呢打开窗户冲着下面喊说，古娜拉黑暗之神，然后那帮小朋友轰的都跑了。
1: 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一定要找对办法来对付就是这些小孩子。
0: 对，真的是遇什么人说什么话才行。
1: 对，什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不过你同事也够奇葩的，这种东西他都懂。
1: 存在感薄弱的小空气，他说呢，女生嘴里的那个小婊子，就是说对方不好嘛，就坏女孩，一般指的是长得比我漂亮的，然后呢就比我漂亮还比我有钱的，或者是比我漂亮还比我胸大的，或者是比我漂亮还比我胸大腿长，或者是呢没我漂亮但是呢比我会钓男人的，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跟我争王思聪的。
0: 其实我觉得说一些什么小婊子呀，或者小傻逼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昵称，
1: 对，
0: 就是很喜欢一个人才会那么说他。
1: 因为现在网络语言嘛，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听起来不太顺耳的话，其实都是爱称了。
0: 对，就之前在微博里征集的时候，也是好多人都说，哦，怎么这次的名字这么低俗呢？怎么样？
1: 有人说你们不是号称全宇宙最治愈、最温暖的小清新节目吗？为什么那么重口味？
0: 对，其实大家是没有理解我们才对的，才会这么说的。还有一个叫做张之奇的朋友呢，他说特别逗，他说我们单位同事呢关系特别亲密无间，平时的昵称呢都习惯于最后名字一个字加一个子字，或者按外貌特征，比如说强子、胖子、黑子。我有一个同事呢叫做何志彪，我们亲切地称他为婊子。
1: 这个朋友太符合我们主题了是吧？哎，你没必要起个名字都要跟我们这个节目靠边吧。
0: 何志彪为什么不是彪子呢？
1: 婊子，可能也是朋友们太爱他了。

0: 今天第三首歌呢又是一首日文歌，我发现今天推荐的歌曲好多都是日文歌。
1: 有个叫做叫我怎么不爱你硕先生，这个朋友说，话说啊，我一个舍友当时呢是别人给另一个妹子介绍男生的，结果呢被他听去了，他就马上加入了人家 QQ 啊微信啊，和人家各种聊，第二天还冲了那个妹子说，你以后别找他聊了，我俩都快好了。
0: 都快好了，
1: 我去，千万只草泥马呀，人家是给你介绍的嘛。哦，他说万一被读到，请叫我路人甲。
0: 好吧，前边那个说话的同学大家可以忽略他，可以叫他路人甲了，
1: 对，
0: 忽略他的名字。

0: 是把猪饲料。这个朋友说呢，我的同学啊同桌都是这样的人好吗？班级如后宫好吗？各种抱班主任大腿，各种争宠好吗？班干部之间官官相护好吗？混迹婊子堆中伤不起好吗？
1: 我怎么觉得在班里上课就像是在甄嬛传里一样，
0: 后宫佳丽就是争宠嘛、
1: 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想太多了，好欠啊，有没有？
0: 去，这个真的我太敬佩你这个同学了，同事哈。
1: 好独特的喜好。
0: 对，该是什么味儿啊这是。今天的第四首歌来自徐良和杨希对唱的他的猫。
1: 我第一次听那歌的前头觉得特别像不得不爱，
0: 就像挺多歌的，因为我觉得好多就是歌编曲其实差不多的。

0: 还有一个叫做 MC 考拉的朋友呢，他说同事啊趁我午休的时候呢，拿我的手机把 WiFi 给关掉了，用流量缓冲了多达40多个的调频啊，还有灵异事件一路向北什么的。婊子，还我的流量。
1: 嗯，看来这位同事比你还爱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啊，手机流量不是他的。
0: 对，而且帮你缓存的是让你听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忠实粉。
1: 但是把电话费给交一下呗。是吧？

0: 微微安小九，他说呢，我是第一次写征集，求念。他说我同事也是我同学，一起分出去工作的，平时啊各种高冷贵妇啊，后面呢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住，过得很快乐。后来一个男同事跟我说，我同居同学老是半夜给他打电话，各种哭诉，各种寂寞。我去，是我睡得太死了吗？一次都没发现，还是他梦游了？
1: 看来真的不能从那个表面看出一个人来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朋友呢，他说组长今天问我的同事说，怎么给自己的微博涨粉呢？我的同事就说，现在啊你在微博上只要每天发一些狗狗的照片就行了。于是啊第二天，只见组长发了一组我们大老板的照片。哎，组长也是蛮萌的。
0: 这是很恨大老板吗？还是怎么地？
1: 是有多恨啊？
0: 张锦锦是一只高冷的帅逼，他说呢，我能说我同学吗？他呀就是各种班里的男生啊，不管长多高多胖多屌他都勾搭，下课呢抱着别人的男朋友各种秀恩爱，各种嗲，在老师面前啊各种装学霸装纯，老师特喜欢他，但他和我们在私下呢就各种装女汉子，其实心机特别重，害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哇，好有心机的小朋友，
0: 嗯，
1: 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情商会高一些吧，这样的。
1: 对，不进攻真是浪费了。今天第五首歌呢叫做 Remember， 是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
0: 嗯，来自呢 The Melody，
1: 嗯，
0: 一个组合，

0: 患得患失。某同事啊，每天早晨都会用保温饭盒带五个不同口味的包子上班。为什么是五个呢？因为啊，从八点开始啊，每个整点吃一个，每天都是这样。这酸爽不敢相信，
1: 肯定闻到了各种韭菜的味儿什么的。
0: 哎，这是挺奇怪的哈，每个整点吃一个，是提醒自己的身体吗？到点了，
1: 这叫少吃多餐嘛，也算是非常养生了，是吗？
0: 我想知道这个包子有多大。要我的话，我可能一天五个包子就够了。
1: 这个特别逗啊，它叫做 VBVB166， 然后他说呢，我毕业四年了，就职于一个事业单位，有一个同事呀、啊、是女孩，到了适婚的年龄，把我们单位的适龄男士都给祸害了，弄得我都觉得和他一个办公室好尴尬呀。
0: 祸害是什么意思呀？
1: 不知道。
0: 哎，这个好内涵啊。山野村姑丫丫，他说我一个新来的同事，刚教会他办业务，尼玛生意来了，硬是跟我来抢，被抢也就算了吧，操作不来要我帮忙，各种后续工作都叫我做，提成还算他的。我真想说一句，绿茶婊。
1: 要照顾一下新同事吗？
0: 其实我觉得职场上就是每个人就是当然了，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啊，不过我觉得为人处事的礼貌还是应该要讲究一下的。
1: 嗯，
0: 就不能老是光顾着自己，是吧？特别自私。
1: 是呀、啊、还有个朋友说，坐在我旁边的两个同事又在拌嘴了，一个呢把吐的痰吐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而那个被吐到的人呢就用手上织毛衣的针戳那个吐痰的，受不了每天面对这些奇葩，但是为了生存只有忍耐了，不予理睬是我最高的回应，所以我也只有继续拔我的鼻毛了。感觉整整一个办公室都是极品啊，
0: 这是一群什么人呢？
1: 我也挺有乐趣的。
0: 嗯，那还有一个朋友哈，在我们留言板的留言，他说呢，有一天同事问我去不去下面新开的那个饭店吃饭，我以为他要请我呢，我就一起去吃饭了。结账的时候呢，他说以为我要请他呢，就没带钱包。我的300块钱啊，我现在都还是不理他，谁要他是一个碧池。
1: 这个太逗了，叫人家去吃饭还要以为是别人要请的。
0: 对，这个是怎么想的脑回路。有个朋友呢叫做中了你们的毒上了你们的瘾，他说我是学生党，有个男同学，胖胖的男同学，比较可爱的那种，但是呢就是总是喜欢和女生混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几个闺蜜中总有她的影子，我们几个闺蜜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耀眼的，所以总能看到有男生向她投去幽怨的眼神，她就特别嘚瑟的回一个眼神
1: 啊。上学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同学，特别喜欢和女孩子混在一起，
0: 对，觉得自己有女孩子包围，有几个女同学就特别的不得了，就比其他男生都高一头的感觉。
1: 其实这种男生是既不讨女孩子喜欢，也不讨男孩子喜欢。
0: 女孩心里想，哎，你看你倒贴的。
1: 其实女孩子选男朋友还是会选那些在男人堆里的男生，不会选那些在女人堆里的男生。
0: 是的，是的，说的没错。男人那个木兰人太懂了。反而你知道吗？就是不轻易跟女生交流的那种男生，在我们看来最神秘，
1: 哦，更吸引人，
0: 最有好感。反正我是这种人。
1: 对，大家学会了没有？
0: 所以莫大人明天就见我就绕着走。所以咱们就再见了。一辈子不往来了。
1: 从此不录调频了是吗？中间要隔一层纱，互相看不到那种。
0: 那莫大人，你明天你要围个围巾来了。

0: 这最后一首歌呢，来自汪苏泷的《好安静》，
1: 嗯，
0: 很温暖的一首歌。有一个叫做黑剑的朋友呢，他说我的同事啊和我是室友，他是那种特别纯种的大暖男，各种给其他的女神呢当男闺蜜，在我心里啊他就是一个绿茶婊。
1: 你看，这是男生的心理了，是吧？
0: 来自这个男生的嫉妒。
1: 对，有个朋友叫做杨巅峰，他说。

0: 我把同事的照片啊 PS 成被殴打过的，眼睛啊肿，鼻子青的，
1: 太坏了。
0: 然后上传到网上，批注说：“我可怜的好伙伴啊，被她老公打成这样，还要坚持来上班。”出乎意料，引来一片骂声。当然啊，骂她老公的，因为她老公平时和我也很要好，习惯了我的恶搞，只是很无奈。哎，同事眼中的我啊，
1: 你就是一个极品的同事。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做“我就是那根高冷的辣条丝儿”，他说呢，她是我们部门公认的美女。可是即使这样，每天一见面呢，他还是会拉住你巴拉巴拉巴拉的说一顿。比如说，你知道吗？昨晚公交车上有一个帅哥找我，还有就是今天早上的打车的时候，一个韩男在帮我怎么怎么样。我真想跟他说，同志打住好吗？
0: 嗯，
1: 本来就很漂亮，就不要再嘚瑟了，是吧？
0: 嗯，
1: 只会引来大家的讨厌，他还会说算了算了。
0: 我觉得就是特别，如果真的特别耀眼哈，长漂亮就低调一些吧，是吧？低调也是一种美。再分享一条留言，他叫做用碗装李子。他说呢，有一个同桌啊，从来不吃方便面。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小时候看电视里面说方便面里有防腐剂，他怕他死了之后烂不了。但是呀，这货特别爱吃香肠。哎，我就奇怪了，难道香肠里面没有防腐剂吗？还怕自己烂不了呢？你看，这还得操心身后事儿。
1: 他可能是怕自己变成僵尸，危害人间就不好了。
0: 想多了。

0: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关于身边的那些比较有极品的同事。
1: 对，不知道大家听爽了没有啊？
0: 希望能够逗大家一笑吧。其实做这样的话题不是要攻击什么人，只是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想让大家度过一个美好快乐的时光。
1: 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调频再见啦，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

0: 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5: 笑话真是精彩，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在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0: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0: 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间

常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

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

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积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6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10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10几分钟后，2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悟站了出来。王惠悟不是一大代表，但他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悟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悟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

门，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悟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鸳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鸳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悟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悟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6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7天秘密会议，2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
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无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他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嘛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蒙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父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进。

0: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挑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八个鲁艺美女，就是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八个里头有于兰，就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庆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不求你送毛饭啊，咱们走上前，你鲜花送毛饭，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啊水啊土啊跟这个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啊，就高兴了，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排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1: 白露，快下车，我们必须尽快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伦敦先去日报，再跟着他。
2: 韩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顾不了那么多了，事件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1: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点！
3: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1: 伦敦，先去日报，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4: 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2: 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

0: 这等于
1: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
2: 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方往伦敦，费用很高的。
1: 哦，无论多高，立刻发。Thank you, thank you.
3: On October 8,
4: 193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5: 卖香烟养花穷过堂。
3: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Herald。
4: 日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
6: 伙计，快跑！这是从油箱过来的，这噪音受不成了，坐下。
7: 这是什么？这是……哎呀！

0: 好像是张学良将军，
1: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2: 张将军，
3: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0: 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3: 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3天。就3天，3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4: But reading 范范学身后的张学良。

0: 地下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安的异动。
1: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2: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3: 海内，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
4: 哦，他们怎么能这样？
3: 喂，你好，海德家。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阿伦，白露小姐的电话。
5: 海露小姐，北平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4: 他们是害怕了？
5: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到

0: 严密控制，善于预览。
1: OK， 白鲁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0: 是的，这三天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1: 白鲁，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2: Helen，
1: 嗯，
2: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侵院，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1: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2: 哈内，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亮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1: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2: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1: 嗯，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风暴的中心此刻惊得可怕。
2: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3: It was a day history would never forget，
4: 让历史铭记的日子。此际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5: 快，及时日报，北平议事报，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号外号外，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西安事变，今天大事变。
6: 张秘书，张秘书，对，就是张学良了。
2: 海兰，白露，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1: 艾迪，快，快进来！
2: 哎，
1: 白露，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三天，张将军说的三天，来了。
7: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
2: 听到了吗？还来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吃货、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1: 荒谬无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杨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逼降抗日，为了

0: 们承诺的事实。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风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1: 是鲁鲁的叛国，是阴谋。
2: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为以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0: 没错，真相不能沉默。艾伦、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3: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同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行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好，立刻多路发出。
4: 我想call the西安mutiny，所谓西安叛变，其核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正视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均是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0: 白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美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2: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3: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0: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想，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鲁、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4: In December 1936年12月
5: 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住进了西京招待所。

0: 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1: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2: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3: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官，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2: 哦，白鲁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3: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鲁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4: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黑的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5: 过来。
6: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5: 他们乱喊，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儿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7: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2: Captain Lee，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5: 啊，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7: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2: 你自己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以前有效，现在才4月份。
7: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2: 喂，
7: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2: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7: 您也是记者，
2: 简直没有道理。
8: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5: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8: 客人很辛苦。
5: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7: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8: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9: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orrest.
2: Oh my God, David.
9: Oh yeah,
2: David.
9: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2: 我刚到。
9: 哦、
2: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7: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9: 哦，李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7: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2: 三天？
7: 3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9: All right， 好吧，谢谢你。
7: 应该的，应该的。
8: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10: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
0: 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脸红愁菜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

0: 来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1: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0: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1: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0: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0: 这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

0: 格。本次联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1: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0: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2: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6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5: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

0: 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0: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2: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3: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2: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4: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4: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6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7: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

0: 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0: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2: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的，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0: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2: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我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抓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3: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2: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4: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

0: 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3: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4: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从根本上来讲呢，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5: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7: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2: 除了首相辞职， 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

0: 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57% 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 18% 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2: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十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2: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是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

0: 落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1: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0: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法斯特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2: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两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一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
0: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3: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0: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4: 还比较稀哈，
5: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6: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3: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6: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3: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0: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3: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7: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0: 6月15号6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5: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10: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1: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0: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1: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

0: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2: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3: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他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1: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4: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了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1: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5: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呢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5: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1: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5: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

0: 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1: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4: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花样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6: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5: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还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紫的意思。
6: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5: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7: 那你呢？
5: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过。
6: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8: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6: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5: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也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0: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9: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已

0: 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1: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类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2: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0: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1: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0: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2: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0: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3: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0: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0: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6: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6: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0: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3: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5: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2年呢，也有很多成功

0: 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日新闻重现，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余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

0: 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1: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2: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2: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店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0: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2: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1: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啊，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2: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2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0: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

0: 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滋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三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2: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1: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米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一平方米的地面一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2: 对，
0: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1: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 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2: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1: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啊，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1: 两位主播好。
0: 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1: 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俄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2: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1: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0: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1: 其实，在22日凌晨。

0: 开始呢，米特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斯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电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1: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呈现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2: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1: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晨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

0: 安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趋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0: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 杨处长你好。
11: 哎，你好。
10: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

0: 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
0: 嗯，
1: 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加油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条理条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重的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0: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重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 对下游的这个

0: 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红峰增殖。红峰增殖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底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殖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查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殖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底水库跟三门峡水库，它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底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底库底的泥沙。它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底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底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去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

0: 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对条儿调查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溢重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理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理调查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堵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

0: 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余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削峰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节下来对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0: 2020年就会约满，但是因为调水调闸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杨柳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闸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闸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只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到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港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查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立金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立金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 因为三。

0: 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查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查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众流、调水调沙的3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蓝条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蓝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皇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000,000，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000,000，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5: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

0: 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2: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4: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0000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 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6: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7: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
6: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7: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6: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 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

0: 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0: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2: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14-15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14-15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3: 14-15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4: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4: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0,000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

0: 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你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2: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3: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它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2: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4: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保门总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2: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5: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入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

0: 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韦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7: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直接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

0: 来了，好，你的查重令贴上去了。
1: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0: 调整了四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1: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0: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1: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2: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3: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3: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4: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7: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0: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3: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2: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4: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5: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 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他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他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4: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五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15: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12: 在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生。
5: 昨日新闻重现，
16: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17: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 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过早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6: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解

0: 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形式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

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地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1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他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斌给败葬完了。他也想到过刘洪斌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易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易秦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易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易秦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或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易秦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易秦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易秦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斌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易秦娥十分

变得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易秦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易秦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易秦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在二楼呢。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单团长说：那让秦娥一起上去吧。易秦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活该都给他们关了。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秦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单团长急忙说：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秦娥。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秦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这是谁？保卫科的人急忙说：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李慧娘？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

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寺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嘞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一清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一清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啊，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秦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秦娥搭话的样子。易秦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秦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一次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是一台铁铸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高129厘米，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日伪联银券，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起，中共交通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业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及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伪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可值，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流通，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

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1945年8月，北海币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热带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醒。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2: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讲了申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申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申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申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申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是由着听凭依循的意思。任法和任治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治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治识。吕氏春秋任术中讲到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术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者不任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任法而不任治，结果是治。三者任就是任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任法而不任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遵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见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执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执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不

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是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建功而予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建功而予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先令者也。很明显，商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授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授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君主无为的体现。大体中讲，敬社经，无为而美恶自备，衡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法，但是敬和衡具有确定性，无私公平，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常常用来比喻法。因是因循的意思，因知道所因循的极有可能是确定的法令规则。君主因循法令而治理天下，这就是君主的无为无事。这是将无为理解为不掺杂主观意志的为，而天下自极就是万物众人的自然，也是无为所达到的无不为的效果。大家应该熟悉老子的无为政治观念，在老子之后，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实现无为的问题。申不害的这种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均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它的贡献。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3: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4: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5: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
4: 啊。
5: 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
4: 嗯，
5: 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

0: 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0: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哦，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嗯，啊，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哦，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1: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0: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嗯，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嗯，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嗯，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他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2: 嗯，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嗯，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哦，
1: 嗯，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0: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啊。
1: 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3: 因为我要减肥嘛，嗯，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反正一周3次吧差不多。
1: 那真是不少了。
3: 对，那管用啊。
4: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嗯，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嗯啊，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哎，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2: 对，
4: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嗯，我是连运动带酷啊，在帅，
1: 太拍是吧？
4: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呢？哎，
1: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0: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1: 跟陈静一样，
0: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啊。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哦，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嗯，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嗯，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

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

0: 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1: 对，
0: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2: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0: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2: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3: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
2: 啊！
3: 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2: 爬台阶儿，
3: 对，爬台阶儿、爬楼，然后跳绳儿、跳绳儿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4: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 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
2: 哇，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4: 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2: 咔嘣咔嘣的响声。
4: 对，
2: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
5: 没有。因为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
2: 啊。
5: 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2: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5: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吧，那小王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
2: 啊
5: 跳的那个网红操
2: 健身操，
5: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2: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不是？
5: 跟风运动啊，
2: 好，
5: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2: 好嘞。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
0: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
0: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以解决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的问题。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张永清、黄晕发来的报道。
2: 根据支队双向讲评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组织中队对机关服务基层满意度进行打分。
0: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关干部妙强在基层蹲点结束前，组织某中队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测评打分，并收集中队官兵对机关帮建方法、解难治校和服务态度的意见建议。按照之前的计划，蹲点的机关干部不仅要带回打分结果作为考评自身工作成效的依据，同时还要带回一份问题清单，作为支队党委分析基层建设形势、靶向施策解难的参考。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妙强却准备带回一张空白的问题清单，难道真没有问题吗？记者在采访中队指导员吴涛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3: 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了。这次工作组在蹲点期间发现中队几名官兵因工学矛盾呢没有及时补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也存在几处与规定不符的地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学规定、想办法、定措施，蹲点结束前我们就全部完成了整改。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党委多批次多方向派遣调研组，深挖机关和基层在政绩观上存在的惯性思维和认知误区，集中梳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重点纠治一些机关干部把检查次数多、发现问题多等同于工作实际突出的现象，并举一反三，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魏昌伟：
4: 问题清单写得再满，没有解决就是形式主义，整改措施定得再好，没有落实就是空头支票。我们感到简单以问题数量论治效，以清单长短比高低，是功利心作祟、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而这张空白问题清单也是我们在学习教育中重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一个见证。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坚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原原本本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展开讨论，围绕险绩与前绩、留绩与留心等问题展开讨论辨析， 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学思建务中校准政绩标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庙强，
5: 过去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着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
0: 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儿，不能虚以应对，走过场。分析以往蹲点帮建期间发现的问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向素良告诉记者，他们在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时明确提出，不预设问题清单，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协调办理的就绝不能让基层克服一下，能现场解决的就不能等等再说。
6: 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检验政绩的标尺，关键看基层官兵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战斗力有没有提升。必须从片面给基层挑刺，转变到帮基层治病上来。
0: 抓当下，立行立改，谋长远，久久为功。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还建立了一套双向评价机制，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难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的计划，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同时他们还注重挖掘基层好经验好做法，把那些带着泥土味的小招法总结推广出去，让基层共享经验成果，共同进步提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杨彪，
7: 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少搞些台账对花样，多干些实事补齐短板，用实打实的过硬作风，才能交出对得起官兵信任的时代答卷。
1: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收工作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3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据了解，今年的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1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4.5。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 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 17.5 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此外，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0: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
9: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行驶模式，操控2期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10: 好，三六修正。好，三六修正来。
9: 抵达预定海域，面对海上风浪大、暗流多变、航道较窄的复杂情况，2期装甲的驾驶员与车长默契配合。随着浪涌起伏节奏，掌控油门大小，找准转向时机和转弯角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规避浮标、通过直角弯、 S 型弯道和桩肩通道等训练科目。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段鹏飞。
10: 海上驾驶战车讲究的是人车合一，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9: 训练结束后，官兵们迅速开展复盘研讨，针对复杂海况下驾驶暴露出的问题逐项剖析，梳理口令传递、操作配合、特勤处置等环节的不足，细化改进举措，为提升海上驾驶技能打下坚实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姚贤杰。
11: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战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2期作战任务的能力。
9: 特约记者王孝尊、侯万涛、彭志富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中，官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0: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编队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查找短板弱项，在极限条件下磨砺战斗意志，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

0: 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合成性。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并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月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将在6月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上个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的关键武器系统库存，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持续几年的脆弱期。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0: 据朝中社6月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区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官兵每路过一地，都会积极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种。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贵州毕节，建立了前坝毕革命根据地。毕节群山连绵，在大山深处聚居着大批苗族同胞，长期以来，他们饱受土司、旧官府与土豪劣绅的层层压榨，生活困苦不堪。 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专门派出干部翻山越岭，深入苗寨走访民情，耐心倾听群众疾苦，全力帮扶苗族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苗汉同心跟党走的红色佳话。
4: 1936年的初春的时候，大方县呢，原来这个地方不叫大方县，叫大定县。当时有一个八堵乡，它有六个苗族聚居的寨子，这几个寨子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阿公寨、青山寨、华将寨、阿龙寨、中寨、下寨等等。当地的人们呢，都称这里为六寨苗，就是六寨的都是苗族，他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那么他们身着自己织的麻布做的叫四块瓦的那种短衫，赤脚踩在那个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他们中年和包谷撅根为伴。就在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让人心酸的民谣，说这些苗族弟兄们，他们是柴火当棉袄，撅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罩，赤脚满地跑，就这么一个地方。当时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住在毕节百花山的富荫堂，他对黔西北的这一片多民族地区啊，他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当时对我们的官兵讲，苗族啊是受压迫最深的一个民族之一，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我们要和苗族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当时为了做这些苗族的工作，他亲自抽调了军团政治部巡视团的主任谢有才。谢有才呢，后来改名为谢忠光。谢有才呢，带两名宣传员，他们就翻山越岭走了40-50华里，到了八堵六寨，在这里呢就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呀，动员苗族同胞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走。那么谢有才呢，当时就住进了上寨一个寨老叫黎正芳的这个家里。黎正芳的家人见红军呢从来不进他们的内室内堂，也不动他们一点东西，只要有时间就帮助老乡挑水劈柴呀，给生病的孩子看病，所以呢深深地感受到这支队伍和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完全不同。
3: 1936年2月15日傍晚，谢有才带着李振芳、李德宏、王毅佳等九位苗族代表，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红六军团驻地。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苗寨乡亲，还特意叮嘱炊事班添置饭菜、备好酒水，以最诚挚的礼遇款待各位苗族代表，充分展现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深厚鱼水情谊。
4: 就这个期间，王震详细询问这六个寨子他们的人口啊、习俗啊、受过土司啊和官府的欺压啊等等，这些这个代表们就向他讲了当时的官府怎么样征量逼款，怎么样逼得苗族的群众无地还要交粮。王震当时恳切地对他们说，说其实啊，天下的甘人也就是穷人了，不管是你们苗家还是我们汉家，都受同一个敌人的压迫，你们苗家有土司，我们汉家就有地主，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翻在地，苗汉两家的穷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我们欢迎苗族的群众参加我们的红军。王震呢就把这些代表们都留在了他们军团部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就在这个福音堂召集了一个会议，不光这些八堡六寨的这些苗族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五位汉族代表来旁听。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支持他们成立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胞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王震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写有苗族独立团五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黎正芳。 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

0: 党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那个砖墙下照了一张相。王震呢就站在前排左起的第一个。这张照片被我们军博收藏，也成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 九位苗族代表带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以及配发的武器经费返回村寨，第一时间召集各寨乡亲集会，商议组建革命武装。会上大家一致推举李少北担任独立团团长，李振芳任副团长，红军干部谢有才兼任独立团政委。六座大寨分别设立游击支队，由各寨头领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两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计划在巴卜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0: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70-80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开进巴卜街的时候，当地反动保长陈继长、勾结民团已经设下埋伏。他们走进基地时候，枪声骤起，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员有些猝不及防，部队呢很快被冲散了。2名随行的红军小宣传员没有来得及撤离，壮烈牺牲了。李少北呢扛着红旗，护着谢有才，且战且退，从这个他们熟悉的巷子的小路突围到了上寨的后山。当天晚上，谢有才呢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田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六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回旋战的征程。巴卜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的。

0: 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

0: 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4: 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5: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6: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7: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8: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

0: 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

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

0: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 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

0: 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5: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6: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7: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

0: 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

0: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局部有中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
0: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成都今天阴，气温22到26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16，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1: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教育部四川省部省会商会议在成都举行，怀敬鹏、王晓辉讲话，施晓玲主持。
0: 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讲述一线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用行动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使命的新时代故事。
1: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不低头的理由》。
0: 夏至过后，蜀湘各地依靠科技力量为稳粮增收夯实基础。
1: 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明确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文化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等紧密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发展，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充分汲取百年党史中蕴含的经验和智慧，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极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紧紧围绕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系统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呈现新气象提供了科学指南。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凭党建思想是全省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领会其丰富内涵和理论品格，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特别是要把14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使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明确的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行动。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要从认识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何为政绩的问题，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政绩是理论清醒与政治坚定相统一的政绩，是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相统一的政绩，是胸怀全局与深耕一域相统一的政绩，以正确的认识指导形成正确的实践。要从方法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怎样树政绩的问题，深刻认识到出政绩必须实事求是，努力在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上下功夫，真正把基层和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急体现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具体实践中。必须尊重科学，把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既积极进取又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必须夯基固本，处理好工作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扎扎实实跑好接力赛中自己这一棒。要从实践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靠什么出政绩的问题，坚持以苦干实干创造政绩，树立大抓落实的工作导向，对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盯住抓，抓到底，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蔚然成风。坚持以担当尽责创造政绩，主动到问题突出、情况复杂的地方去，敢于善于同矛盾和困难做斗争，真正在担责中尽责与扛事中成事。坚持以示范带动创造政绩，既扑下身子亲自抓，又带领干部群众一起干，上下拧成一股绳，共同推动工作，齐心协力为党和人民干出一番实实在在的业绩。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6月22号，教育部四川省部省会商会议在成都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景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
2: 怀景鹏在讲话中指出，四川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26年是15大开局之年，希望部省双方同题共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四川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的深厚优势，将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融入课程、融入实践，一体建好党的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网络育人新课堂，扎实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推进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高质量发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健全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发挥好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区域内城乡间资源共享共建，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聚焦重点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提高与区域发展适配度。 持续优化完善教育创新生态体系，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建设好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向西开放高地作用，构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网络，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发挥经济大省就业挑大梁作用，加大政策供给和岗位开发，落实兜底保障举措。王晓辉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教育部长期以来对四川教育发展给予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四川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科教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有力应对严峻复杂形势，有效克服许多困难挑战，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来抓，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坚定扛起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任务，明确提出三个加快的奋斗目标，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的强力支撑，也将为教育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希望部省双方在前期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度、拓宽广度、提升水平，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希望教育部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对四川教育发展的指导支持力度，合力推动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取得新成效，指导四川更好对接国家所需，立足自身所能，加快建设西部区域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合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取得新进展。指导我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加大对我省民族地区教育的帮扶支持力度，合力推动教育公共服务质效取得新提升。指导我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支持四川高校科研机构等深入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合力推动教育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取得新突破。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副省长胡云分别介绍有关情况。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好，接下来一分钟时间，这个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27-7911。特别是眼睛疲劳、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完全放开体验特权。现在只要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8点之前，人人有范儿。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3: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像下大雾一样，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还瞅不清人脸，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拖累家人孩子。那您赶快用上好视力眼贴，26年畅销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护眼品牌，品质有保障，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千里光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贴完感觉眼前一亮，干涩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晰透亮。很多用过的听众都反馈眼部状态好多了。
1: 想试试眼贴的，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四川听众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每人再加一套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很少有。8点准时结束，大家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伟大征程由每个人的拼搏和奋斗铸就，在祖国的万里山河基层一线，无数中共党员默默耕耘，回应时代所需，民生所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起本台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报道，寻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记录他们的坚守担当，见证他们的薪火相传。
1: 在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有一位奔跑在街头巷尾的外卖从业人员，小牛哥王科浩。几年间，他带领的志愿服务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了700多人，让街坊邻居看到了新就业群体身上发出的光。他也获得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四川省最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来听报道。
12: 我很能体会到刚刚这个小兄弟说的，那我在这里上班，我家里面都不知道。其实我来上班的第一个礼拜，家里面也都不知道。也是，但是后面啊，大家都是还是很支持。送出第一单，你已经超过了50%的人及以上了。凭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他不丢人，好吧？
13: 1992年出生的王科浩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拥有13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退役后，他成为外卖骑手。4年零差评，一路晋升为区域经理。如今他也是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
14: 对骑手这个群体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12: 觉得他不是一份很正式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的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他没有完完全全理解到，就是或者是知道哈，就这就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13: 王科浩说，骑手其实是一份孤独的职业，因为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是自己的电瓶车。很多骑手也希望融入社区，奉献社会。2019年，王科浩无意间看到了社区的流动党员征集令，渴望归属感的他报名加入了牛市口街道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因为这些骑手志愿者常年奔跑在牛市口街道，大伙都称他们为小牛哥。
12: 有这个乱停乱放啊，违规的占人的盲道啊，包括一些以前老旧小区里面就堆的杂物比较多的时候啊，去做一些这些公益的服务，通过我们的小程序嘛，不 关键发现可疑的包裹嘛，然后报了案，然后最终发现的这个东西是违禁品。确实说他们有人说我们像触角一样的啊，移动的这个流动探头。
13: 骑手的高流动性让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深度参与社区管理和公益活动。2021年，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成立，表现出色的王科浩被选为服务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50多名骑手与街道的50户困难家庭结队，提供爱心跑腿服务。每个月他都要到药店去购买药品，探望他的忘年交袁大爷。
12: 过两年呢还可以自己杵着拐杖哈下楼，但是这两年好像情况有点严重了，然后基本上也就不出门了。
15: 儿女都不在身边吧？
12: 对，他好像没有指示。大爷，嘿嘿，今天太阳好，昨天热不热哦？
16: 我这个月还没来看你哦，这个月啊，
12: 这个交水是哪得给交嘞？
16: 就是啊，等我办
12: 了。他帮你交吗？
13: 王科浩说，袁大爷年轻时也是风华正茂，患上骨髓炎以后病情多次复发，现在袁大爷靠着家里的房子养老，房客们帮老人做饭，小牛哥们就帮袁大爷买买菜跑跑腿。每次上门，王科浩都要帮老人清点药品，叮嘱他护理的事项。
12: 哇，你那个还是有的嘛，你有那么多？
17: 也
12: 很多啊，那么多
17: 不知道哪个
12: 纱布啊嘛。哦，这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因为本来这个也是那个消肿的，懂吗？一个那个白色的口袋里面装的就是备用的，红色的口袋就是你每次自己要用的，用完之后白色的口袋。
13: 这五年小牛哥的队伍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700人，他们来自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是街坊邻里眼里的一股向上的温暖的青春力量。
12: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一些平常的一些小事，只是我们愿意去做，然后也愿意把自己身边的一些小哥带动起来。在成都有穿梭的速度，也有守护的温度，我们是小牛哥，城市需要时一定有我在。
3: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以来，南充市坚持把高校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数据赋能打通办事堵点，以流程再造缩减审批时限。全市政务服务窗口正加速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用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打好这份关乎民生冷暖的政绩答卷。来听报道。
18: 走进南充市高坪区市民服务中心大厅内，引导咨询、窗口受理各环节高效的衔接，办事的流程简洁明晰，精细化智能化的服务落地见效，群众的办事体验也持续的优化。当地市民周鑫：
19: 以前办事要带身份证、户口本一大堆资料，生怕漏带白跑一趟，现在一个窗口集成办理，办事效率特别高。
1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充市高坪区持续的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动办事模式由线下多头跑转向线上一网办。该区市民服务中心统筹整合社保、医保、商事登记等200多项高频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大幅的压缩办事环节。南充市高坪区市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胡英：
20: 我们既追求办事提速增效，更注重服务提质暖心，依托自费化平台与人性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
18: 除此之外，高坪区还持续地拓展政务服务的覆盖范围，搭建起区级中心加基层站点两级服务网络，同步推出延时服务、错时服务等便民举措，用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南充市高坪区行政审批局办公室副主任乔斌：
21: 我们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延伸基层服务触角，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
18: 数据多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在浪中，为了破解群众出院结算流程繁琐的难题，当地医院全面的落实一站式床旁结算服务，将传统的窗口结算服务迁移至各病区的病房。当地市民蒲明平：
22: 床旁结算真的是太方便了，不用跑腿，不用排队，几分钟 就能办理好所有的出院手续，真的是又省时又省力，对我们患者和家属来说真的是件大好事。
18: 便民服务常态化的落地离不开智慧医疗的数字化支撑。阆中市人民医院依托智慧医疗数字化升级改造，打通医保收费病区信息系统端口，完成全院病区结算点位的全覆盖布设，大幅的缩短了患者出院手续办理的时间。当地的市民王丽萍，
0: 以前出院的时候我们结算全靠我们家属跑上跑。

0: 我想现在呢，直接坐在床边就能办好所有的这些手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人性化，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家属的一些负担，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1: 从长时间排队等到高效率的及时结，精细化、智慧化、暖心化的优质医疗服务，切实地破解了群众就医过程当中的堵点难题。阆中市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史善泽：
2: 后续我们将持续升级系统功能，丰富便民就医场景，让智慧医疗更好的服务群众。
1: 据了解，南充市还将持续的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持续的通过标准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便利化服务等多项举措，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3: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正在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四川展区用绿色与制造两张名片，展现了我省产业发展的深厚家底与合作诚意。
4: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四川从农业大省迈向农业强省作出部署。在今年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多家四川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显示了四川农业的发展成果。四川省农产品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陈刚：
5: 我们集团有四大板块，川茶、川果、川药还有川菜。说这一次我们的茶叶方面呢，我们有传统的自有的品牌的茶叶，同时我们也有茶加科技的附属的产品。通过这次这个链博会的参加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能跟他们就产品上、项目上进行更深次的探讨合作。
3: 除此之外，先进制造链展区是四川今年参展企业最集中的区域。四川企业通过各项展品，生动展示了四川造的硬实力。中国二重万航模段副总经理冯伟：
6: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的现阶段全球最大压力的八万吨模耐压力机，主要为全球的航空、航天、船舶、能源等行业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川广早新闻。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不低头的理由》。
4: 夏至过后，蜀乡各地依靠科技力量为稳粮增收夯实基础，
5: 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4: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落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

0: 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3: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4: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3: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5: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3: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6: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韧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体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3: 下面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四川听众申请的，建议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专门为每位四川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先让您体验感受。拿到先用试用装，不满意好视力承诺随时退换。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的素质是逐渐的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像成都的张叔叔，眼睛模糊流泪，怕花钱不重视，结果不到半年呢，视力就越来越差。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草本精华，简单一贴，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轻松不费劲，模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
3: 今天咱四川听众只要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享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草本健康枕、冰丝凉席，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四重好礼包邮送到家，8点准时结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乡村振兴。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三农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以及玉米播种已经是接近尾声。
2: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约占产量的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多部门密集出台配套政策，细化工作举措，各大金融机构提前备足信贷资金，升级金融服务，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收购市场平稳有序。
1: 四川省气候中心预测，七月降水分布不均，盆地中部降水偏少两至五成，南充、遂宁、内江等地将遭遇中度伏旱，局部旱情偏重。川西高原、攀西地区以及盆地的南部则是多降雨，需要防范阶段性的汛情。
2: 今年七月，四川整体气温偏高，七月中旬后期至下旬前期，盆地大部将迎来大范围高温热浪。本周四川开启多雨模式，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累计雨量较大，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本月下旬气象条件有利于两千害虫的迁入蔓延，高温高湿田间环境对大春作物病虫害发生和发展有利。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眼下，达州渠县科技制坊、稻田重口夺粮，以及甘孜雅江推广玉米大豆复合种植，遂宁射洪制种玉米去雄除杂，保障粮种纯度，蜀湘各地依靠科技力量为稳粮增收夯实基础。
2: 夏至过后，气温升高快，湿度大，水稻正处在分叶拔节关键生长期，做好这一时期的病虫害防治，直接关系到水稻的产量和品质。近段时间的多轮连续降雨造成达州市渠县部分稻田长草，并出现稻纵卷叶鸣、蚊枯病等病虫害。
1: 在淋巴镇偏岩村800多亩的水稻示范片，当地除了组织村民采取人工方式除草以外，还采用了植保无人机，依托北斗定位系统，以3米的固定高度，按照提前划定的田块航线自动巡航。淋巴镇无人机操作人员田世国：
3: 我们这个是经过北斗定位系统自动识别的，病虫害多的地方就自动识别，多识别有病虫害少的地方就自动识别少识别，达到最佳效果。
2: 这个夏季，在甘孜州雅江县的高原河谷间，玉米大豆手牵手复合种植促丰收的喜人图景正徐徐展开。今年雅江县在全县4个村庄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600多亩。雅江县种子管理站站长降错：
4: 这样既能保证玉米光照和通风，又能利用大豆供养固氮养池，实现玉米不减碳，实现多收一级德。
1: 在河口镇下渡村的示范田里，农技人员向农户讲解关键技术，村民自然

0: 人捉虾。
1: 我家种了两亩复合田，按照技术员的说法，玉米产量基本不降，还能多收300多斤大豆，光这一项就能增收1000多块，土地没浪费，收入还增加了，心里踏实多了。
2: 眼下在遂宁市射洪市青岗镇沈水河畔连片的制种玉米基地里，制种玉米长势繁茂，数十名务工村民穿梭其间，精细完成玉米去熊除杂作业。这种玉米去熊俗称抽天花，是制种的核心关键工序，也就是在母本植株抽熊期人工拔除顶端熊穗，有效避免玉米自交授粉，是提升杂交玉米种子产量、保障良种纯度的重要农事举措。当地农技人员刘模：
3: 比如这个品种是母本的植株高大，副本它这个授粉姿态，它略微不那么好，我们就采取的2:1的比例，它为了它提高它产量，结实度高。
0: 当前正值农业生产管护与设备检修的黄金期，在眉山市青神县，一场源于全国首本畜禽养殖设施不动产证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正在持续的深化。如今，这项改革迎来扩面升级，精准打通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最后一公里。
2: 眼下青神县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正穿梭于各乡镇村落，对粮食烘干设备、种植大棚、农机库房等农业生产设施进行现场核验与信息采集，推进农业生产设施确权登记工作。
4: 你嘞，
5: 这个采样就行了啊，一共是7台。
4: 一共是7台。
5: 嗯，对对。
4: 购置时间是好久嘞？
5: 2025年12月。
0: 这句简单的询问是青神县盘活农村资产的新注脚。此前，当地率先破冰，开放畜禽养殖设施确权抵押业务，让首批养殖户尝到了甜头。今年，当地乘胜追击，将政策全面扩面升级，打破品类壁垒，不仅限于畜禽养殖设施，各类田间地头的生产设施也可以申请办理所有权证，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青神县农业大户吴丹：
6: 我们做规模化农业，最怕的就是有设施、有产业、有人员，但是缺资金。以前土地、大棚、烘干设备这些设施，它是固定资产，但是不能用来作为银行贷款。每次扩产或者是更新设备的时候，都只能靠自有资金来周转，搞得我们压力非常的大。
2: 吴丹道出了众多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的痛点。为了破解这一发展瓶颈，青神县打破抵押物限制的条条框框，让农业设施真正变身为可融资、可变现、可流转的活资产。
6: 顺利通过抵押贷到了200万的流动资金，这笔钱刚好可以用来升级烘干设备、完善仓储配套、扩大粮食种植和收储规模，不再为资金周转发愁。
0: 一本小小的所有权证解了吴丹的燃眉之急。如今在青神县各类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实现了权属明晰、价值可估、资产可贷，政策创新叠加金融服务赋能，不仅全面激活了农村的闲置资产，更是畅通了农业融资的微循环。青神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世伟：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确权融资全流程服务，进一步巩固政策扩面成果，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完善风险分担机制，让更多经营主体享受到政策红利，推动青神农业朝着现代化、标准化、产业化的方向稳步发展。
2: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
2: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
8: 今天是6月24号，早安。晨光漫过白墙黛瓦，薄雾青笼月亮田，20000平向日葵迎风而立，花盘轻转，追着光的方向。一池和风，一岸惊浪，这是李庄写给夏天的散文诗。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如向日葵一样，星象暖阳，日日明朗。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春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任清，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昆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吓着套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